0: 常相伴。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继续来浏览一下城区各个路口在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山河源路可能排行压力还比较好，但是在8:03我们可以发现，在山河源路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并且呢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两条道路交汇的时候，请各位司机朋友们都注意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继续沿着这条路往西陵区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可能在刚才的时候港窑路的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比较好，但是在这个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的话，此刻在宜昌市交通局大楼门口这里，也就是在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港城路，在城东大道的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格外要谨慎注意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往港城路方向呢，可能还会经历一个两个红灯周期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把目光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水月城方向看，我们再来看到刚才听众朋友们粉丝们也留言了，就是说在珠海路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有一辆小汽车坏掉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控制车速，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看到发展大道可能也是因为因其影响呢，我们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东山隧道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四季花园路的这里，所以说在这一段上行驶，在发展大道如果您有比如说左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以及直行继续前往我们东山隧道的话，可能在这里您可能还要继续等待一会儿，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在珠海路的辅路路面上车流量也在不断的汇集当中，如果说司机朋友们您现在是在珠海路以及发展大道上的话，都要请您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在跟稍早的时候说的一样，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压力也并不是很大，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西陵一路旁边的街区，可能在街区由于我们道路比较窄，比如说在人民路、县福路以及在学校街区，比如说我们的宜昌市实验小学，在这几个路口行驶的时候都请您可能要注意一会儿了，尤其是要注意到在欧阳修公园这里，在欧阳修公园的道路两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的快讯。我们先来看到三峡机场端午假期的特价机票，有宜昌到北京2.4折400元，宜昌到成都4.5折360元，宜昌到大连2.5折400元，宜昌到福州3.7折420元，宜昌到广州5.2折550元，宜昌到贵阳3.4折390元，宜昌到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到海口3折450元，宜昌到杭州4.2折560元，宜昌到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到惠州3折350元，宜昌到济南2.6折300元，宜昌到揭阳3折410元，宜昌到昆明3.5折520元，宜昌到拉萨3.6折900元，宜昌到兰州3.4折430元，宜�昌到南宁2.7折300元，宜昌到南通2.2折230元。
3: 以上三峡国际机
1: 场呢，也是要温馨提示各位，具体的机票价格还是要以实时查询为准，实时了解我们的航班动态信息。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可以提前的来规划交通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确保至少要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同时呢，祝您端午节出行顺利，旅途愉快。所以如果说端午节有出行计划要购买机票的朋友，一定得赶早了。
2: 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就是像锡兰卡普以及新砖茶、木雕等等等等，关于宜昌的非遗文化，你知道多少？
1: 是的，看到路人乙就说到了青砖茶啊，确实这个他是知道的啊。其实我们刚刚也是给大家说到了，举了一些例子哈、因为说到茶叶，我们宜昌人实在太熟了，
2: 对，
1: 包括我们的五峰的茶叶啊、怡红功夫茶，其实它都是入选到了我们宜昌市的这种非遗文化当中的，而我们的长胜川青砖茶呢，也是其中之一。
2: 没错，
1: 其实大家如果说还有知道一些什么样的非遗文化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大家都长长见识啊。可能很多你可能没有听过，或者你都没有了解到的，可能你都没想到，哦，原来这个也是非遗文化。我之前其实了解到了，包括有一些故事类的、谜语类的这些东西啊，它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非遗文化能够传承、能够把它发扬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那个宜都的那个清灵谜语，它也是属于一种非遗文化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能够把谜语说好讲好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推荐啊，在这个暑期呢，可能很多家长要带孩子去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检查我们的眼部健康。而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选择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为您提供全科的诊疗服务啊，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华夏眼科医院呢，还是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青光眼啊、眼表、眼眶、眼肿瘤、眼外伤和的这种全科的眼科的诊疗服务。
2: 没错，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而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暑期或者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想要对自己的眼部健康去做一个更深层次更专业的检查的话呢，就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因为它致力于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而在今天晚间呢，还有一件大事儿啊，
2: 是的，
1: 就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可能在网上还没买够的，还有好东西没有买的，想买便宜的，想要在68前呢最后再薅一波羊毛的，那今天晚上的直播您就千万别错过了。618大促主播甄选的专场，我们的预热正式开始了，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全年超大专属福利，错过可能还要再等一年，明年618才能又来了。第一个专属福利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添加我们的客服啊，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呢，咱们人人都能领取一个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想更省钱，认准618专属的储值500元，到账550元，多存多送，上不封顶。就是说本来你就要买的，但是你存进去之后呢，就送你50块钱，这个不更划算吗？咱们消费也有惊喜，包括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您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还能够返券复购啊！满299元呢，就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元就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这个是省钱再省钱。
2: 是的，没错。还有一点要跟他提示的，就是我们的618年度大促，它的时间是在617的晚上，也是在今天的晚上。所以说，请各位要注意了，在617的今天的晚高峰专场直播会重磅开抢。
1: 是的，大家记得来锁定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了解一下，可以提前搜索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来了解我们的厨房冰雾扇呐、防晒衣啊、速吸鞋啊、空调被啊、防晒霜、居家服务，还有父亲节的穿搭，超多我们夏季的刚需产品啊，爆款好物全部都上新了，大家可以提前的锁福利、囤优惠，锁定6月17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直播间618的这个专属
0: 属低价好物通通可以拿下，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0: 先跟大家预告一些啊，这个好消息要及时的和大家来分享。那包括我们宜昌的非遗文化呢，在今天早上也是要重磅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可能你有些你还没有听说过，可能有些你听说过，但是没有很了解。就比如说，你看刚刚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到了青砖茶，但你知道吗？青砖茶它其实是湖北黑茶的一种，主要产地是在咱们宜昌咸宁这一带。过去呢，它是专门销往像边疆牧区啊，像内蒙、新疆、西藏，甚至是远到蒙古国、俄罗斯啊。可能说实话，咱们宜昌本地人可能喝的是绿茶、红茶比较多，所以说对青砖茶不算特别了解啊。但是今天呢，也是想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啊，因为牧民他们可能吃肉比较多，蔬菜比较少，可以靠这个喝青砖茶来稍微解解腻啊，补充维生素。就有一句话叫做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其实说的就是它、啊、
1: 是的。其实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可能你去当时培训了，我当时跟安达一起上节目、安达他就说他们当时最喜欢喝的就是青砖茶、
0: 哦、
1: 因为他是蒙古族，他是内蒙的、他跟我说哦，原来我们的青砖茶是宜昌的，他当时也才知道、所以说其实你看像是这种青砖茶，可能我们本地人的知名度也很高，我们总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到了省外啊，到了可能国际范围上就没有那种范儿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宜昌本地有很多的非遗的文化，其实知名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的青砖茶，它还跟我们的万里茶道有直接的关系。万里茶道就是从福建湖北一带一路经过了河南、山西、内蒙古，把茶叶带到了蒙古、俄罗斯的贸易线路，是跟丝绸之路齐名的。而长盛川这个老字号呢，就是在当年这条路上非常响亮的牌子。
0: 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啊，也可以尝试去喝一喝青砖茶。
1: 是的，
0: 比如说啊，咱们肉吃的多了啊，火锅撸串停不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去喝一喝解解腻啊。酱汁管油，我觉得它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个肠胃救星啊。
1: 而且青砖茶它具备于绿茶的就是它是可以长期存放的，它不像绿茶可能放个一两年就过期了，青砖茶就是越陈越香，你买一块放在家里可能我想一下，二三十年吧之后拿出来。
0: 二三十年之后那估计放不了这么久，等不了这么久啊。你这说的感觉好像是这个跟云南的普洱茶很像啊，它那个茶饼就是越陈越香的、
1: 是的，
0: 可以放很久的那种啊。而且我觉得真的也可以当传家宝了，就大几十年之后啊。也确实好像有些人买这个茶叶不是买来喝的，是买来存的啊，因为它那种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它喝出来的那种不光是有茶香，还有一种岁月感啊。
1: 哎，你还蛮懂茶的，你这么一说就感觉
0: 是吧，说的感觉挺懂 的是吧，
1: 感觉突然变成了一个温婉的。
0: 其实平时更爱喝奶茶。
1: 是的，哎，你别说奶茶可能也是我们的青砖茶，在早在600多年前它就是我们奶茶，也是青砖茶中的一种。
0: 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的这种茶叶的品牌都在做年轻化，包括这个长盛川青砖茶好像啊，包括一些怡红茶，我都有看到他们在做一些门店啊，能够做成那种我们可能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奶茶的这种包装，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品尝这样的茶叶。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非遗文化的这种转变吧，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普罗大众的生活，能够让我们离他们更近一点啊。就平时可能你逛个街的时候，在商场里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卖茶的店啊，然后可能随手来一杯，平时可能喝冰奶茶啊，今天来一杯青砖茶，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转变。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宜昌的一些非遗文化还有什么了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继续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六幺八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六幺八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一路，目前呢在西宁一路与我们的环城北路的交汇处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在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二院的门口，以及在我们现代城市广场的门口等等等等，我们发现在西宁一路这个双向的上的车道上，车辆密度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织锦厂大桥方向呢，可能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像刚才呢，像上个时间点是排到了怡景花园，而在8:20，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车辆密度其实稍微减少了一点，所以说通行虽然还是有点压力，但是呢，大家也在依次的有条不紊的通行当中，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过多的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在此刻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西大洋百货，也就是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桥面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也请您放慢我们的车速，谨慎控制车距。而在我们在到了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在我们的二中门口，在人文艺术高中呢，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在二中门口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发展大道，在上个时间段呢，可能在珠海路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有事故发生，有一起小汽车可能在路边的有一定的故障，所以说不能动了。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相较于上个时间段，我们的车辆的密度是少了很多的。我们在刚才呢，可能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厦门路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如果临时要往东山隧道方向的话，其实都已经是在缓步通行当中了。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四季花园路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上港窑路双向车道上通行条件良好，而且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临时往巴黎相送方向呢，其实通行条件也不错。但是呢，如果临时在城东大道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这里往葛六方向，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呢，可能从我们的胜利三路一直到山河园路，在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小心我们的 桥面施工的影响导致的道路变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了我们宜昌的一些非遗文化，大家也都在分享自己知道的一些非遗文化。有人说到了啊，关于一些美食的文化，包括一些传统技艺的文化啊，还有一些这个民间的传统音乐的文化。刚刚有人说到了我们的峡江号子，还有新山的民歌，宜都的丝竹，枝江的吹打乐，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蒿草锣鼓啊，它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的文化。还有这个宜昌的一些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包括我们的青林寺谜语、王昭君的传说、屈原的传说，其实它都是属于我们宜昌很著名的一些非遗文化项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啊。今天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非遗文化的知识。可能平时我们会觉得这离我们生活好像挺遥远的啊，但是其实它也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1: 是的，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就是土家风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真的能够称得上一句懂哥，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土家族，然后大学的时候4年都是关注到我们的非遗的传统的文化的这个方向。
0: 你不会是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你们土家族文化吧？
1: 对，毕业论文也是我们的土家族文化。
0: 真的假的？被我猜中了。
1: 是的，当时我是穿着那个领军的服饰，然后领军是我们的土家族的图腾，同时呢白虎当然也是我们土家族的图腾，所以说在拍摄的时候我就变换不同的服饰去扮演不同的人物来介绍我们土家的风俗民情。
0: 所以说感觉还是挺自豪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下面要说到你最熟悉的领域啊，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土家风俗。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的，其实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音乐类的，还有歌舞类的，比如说土家族的哭嫁、白手舞，还有这种服饰类的啊，就是西兰卡普，它是一种织艺嘛，这种技艺啊。
1: 是的，
0: 我觉得每一项，我觉得都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而且我觉得充满生命力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当时，我们就从最先开始的最著名的哭嫁开始说起啊，就很多人疑惑为什么。本来嫁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为什么会哭呢？
0: 对呀，我们一说哭嫁，就是好像会觉得是嫁的不好吗？还是这个婚姻不幸福啊？就大喜的日子为什么要哭呢？就确实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风俗啊。
1: 是的，其实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哭嫁是一种情绪表达的形式。就在很久以前，可能在上个世纪以及在更久的之前，
0: 旧社会
1: 可能
0: 是吧？
1: 对，在土家族的姑娘15、16岁就要出嫁了，有的时候可能嫁到很远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电话，这一嫁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娘家人几次，所以说在我们分别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会哭的，但我觉得可能更是嫁给自己很爱的人一种幸福的眼泪。其实我们当时哭嫁的时候还会有专门的哭嫁师傅来教我们怎么样去哭，然后相当于婚前的一个可以说是集训吧。所以说在土家族其实在前半个月的时候就会开始学唱怎么唱哭嫁歌，还要学会怎么用土家土语来唱。其实在现在的话可能还是这种可能就比较少了，但是呢也是哭嫁是我们比较珍贵的一个传统。
0: 因为他其实我刚刚了解了一下啊，就是他其实内涵是嫁出去的女儿他是为了感谢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有的可能是还有这种姐妹之间的那种不舍的情谊，还有就是可能跟邻居的那种分别啊，我们可能听起来是哭，但其实是用这种歌声来做一种告别。而且啊土家族是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谁家的姑娘哭得越动人，就说明她越懂事越有孝心啊。
1: 那也不一定吧，我觉得这跟我们小时候就是唱歌一样，你唱的最大声就最懂事嘛，那也不一定。
0: 但是我觉得不太会哭的话，那岂不是
1: 对啊？那就很、就是、很尴尬了，
0: 真的就是很尴尬。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仪式还是挺好的啊，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婚礼的话，好像就是 发喜糖办酒席、然后这样的这种传统民俗的这种仪式感可能稍微少了一点啊、因为它确实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可能你从一个女孩要变成一个妻子啊、或者是变成一个母亲，它是一种身份的转变，也是一种成长的蜕变，你要离开父母告别少女时代，可能它也是一种这样的仪式吧，可能会让人更加难忘一些啊。
1: 是的，没错，而且往往在出嫁的时候还要配上我们土家族的服饰，就是锡兰卡普，锡兰卡普也就是我们土家族的织锦、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还去采访了，也去织过这些锡兰卡普，其实超级难。
0: 你还会织？
1: 哎，那我不要，为什么是你还会织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大型翻车现场吧，我感觉这个东西。
1: 你要说哇塞，
0: 哇塞，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啊！当时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就去织，但是呢，其实我自己、就当时我觉得这不就跟缝纫机我还真会，就是用脚底踩的，我觉得这很好像也是一样啊。但是其实就是那个阿姨就说你肯定不会，我怎么能不会呢？我来试一下。哦，那你试试吧。
0: 就是非常不服输，年轻人就是不服输、
1: 对，就一上手之后，那个手脚就不是很协调了，感觉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了，所以说。就阿姨就直接爆出了自己的土话，你知道吗？她哥咋会儿不是你们高爹，直接这么说，我是很伤心呐。就
0: 你看，真的是阿姨都嫌弃你了，确实还挺有画面感的。就你可想而知啊，真的任何一门这种手艺啊，都不是那么简单能够速成、能够快速学会的。就包括你说这个锡兰卡，不想去体验一下可以，但是你能够像那些阿姨织的那么手速那么快啊，包括她那个梭子那么来回飞。你图案就出来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的，这人家还是有几十年的功夫才能练这个出来的，所以这才是咱们非遗的一个珍贵之处啊。
1: 是的，
0: 它不是一个速成班，它就是需要这样日积月累的这种积累，才能够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珍贵的作品、而且它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的。
1: 对，而且我们发现好像这种锡兰卡普在前不久也有个时装秀、很多很多像这种传统的非遗文化跟我们的生活都已经真的开始融合起来了、
0: 因为我之前去长阳玩的时候，我还真的买了一个就是锡兰卡普的一个小挎包，我真的觉得当时那个小挎包还挺好看的，就是在那个清江画廊那个景区买的。
1: 对，我觉得它的颜色其实很丰富、对比色也很鲜艳，所以说戴起来其实确实还挺好看的，
0: 觉得还是挺有设计感、有时候你会搭配一些衣服的话，你觉得还挺潮的啊。
1: 所以说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宜昌更多的非遗文化。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8: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9: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10: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9: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10: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9: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1: 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1: 不迟到，
12: 无意外，
1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这个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但这一时段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好消息啊。西两路快速路上的双向流量呢，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无论是往三峡大道这个方向，还是要往智喜桥方向来通行，那目前双向的流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状态。其次呢，和大家要来关注一下的呢，还有在城东大道附近啊，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从中南路一直要到港窑路这一段，特别是过了东风路口之后啊，宜化巴黎像素门口的整体的通行状态呢，目前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通过。体育场路上车流相对来说呢，也还是稳定的。丽城酒店门口啊，包括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欧亚达西林商场门口的这个道路呢，总体的流量目前都是比较平稳的。以及在这个过江方面呢。

0: 目前夷陵长江大桥还有智喜长江大桥呢，目前双向的这个过江都是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包括在靠近到巴中门口这一段往北岳桥方向的行车压力也已经是得到了缓解，以及大连路往这个港澳路京东山这个方向通行的道路呢，目前也都还算是比较的顺畅，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在港澳路上和这个青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处呢，目前暂时流量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及时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8:39，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函，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6月16号，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全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由此迈入到了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3: 为更好满足广大球迷朋友现场观赛需求，原定于2026年6月27号，也就是周六晚7:35，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举行的宜昌东阳光队与黄冈祥云队的比赛，比赛场地调整至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比赛日期与时间皆不变。
0: 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曲菇食品推出的端午安康纵有好运主题活动，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的幻灯或进入到热门活动栏目，点击端午安康纵有好运，进入到抽奖页面就可以来参与了。
3: 记者从宜昌百里荒旅游集团获悉，神话加武侠全维度狐仙部落沉浸式度假区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将于7月正式亮相。
0: 2026年当阳市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拟于7月6号开赛，持续到8月。赛事主场位于当阳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如果说遇到雨天，则移至玉泉中学的熊家山校区。
3: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端午节放假期间，也就是6月19号至21号，宜昌车管所含城东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正常开放，窗口服务时间为早上9:00至5:00，可预约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16号，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的中队长韩磊光荣入选，成为湖北省唯一、全国9名获此殊荣的应急工作者之一。
3: 6月16号早上8:39，5530次实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
0: 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构建起覆盖光、热、电、充、照、控的一体化节能降碳体系，累计光伏发电突破1亿千瓦时，2023年至2025年累计减排二氧化碳8.77万吨，节约燃油用电成本超过1.32亿元。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了锡兰卡普青砖茶包括木雕这些宜昌的非遗文化，不知道你还知道哪些非遗文化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刚刚我们在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很多人都在说到打家业，我刚刚确实一瞬间都还没有听明白打家业是什么意思他说到，他真的还在网上查了，告诉我。

0: 我啊，其实打家业呢，就是配合我们类似于像蒿草锣鼓这样的舞蹈啊，就是在现场的一种打击乐啊，可能也叫有些人也叫围鼓，也叫打家伙，也有叫打这个锣鼓家业的啊。因为土家人把这个锣鼓乐器呢统称为家业啊，而敲打这套锣鼓的呢就叫做打家业。它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非遗文化啊，而且呢，湖南湘西土家族还有一个打溜子啊，我们这个湖北鹤峰啊五峰土家族这边的打溜子啊，其实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可能在这种婚丧嫁娶啊节庆拜年呐、啊，或者是这个这样的固定的一些节日的时候呢，都要进行演奏，都是非常传统的啊土家族标志性的一个民间乐器、今天也又是学到了一个新词儿，叫打家业啊。
1: 是的，我一直听打家业，我也听到过这样的类似的话、
0: 你看你是土家族人，你应该听到过、
1: 但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是今天才正儿八经才真正意识到啊，原来就是我们的、也是丧葬文化的一种习俗和仪式、
0: 是的，包括他可能一些婚丧嫁娶啊、也会请到这波人，咱们可能打的音乐不一样啊，但都是打这些锣呀，敲这些鼓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吹呀、就是这种打吹乐器啊，组合在一起的一套班底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农村其实还是很多的啊，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班底逐渐的就是有点老龄化了，基本上好像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在做这样的事儿啊，
1: 对，
0: 所以说可能他也是需要年轻人来加入，年轻人来传承这样一份手艺和技艺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对于小孩的教育也都是可能对生死意识以及生死文化可能殡葬行业都比较淡薄，所以说平时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让小孩去接触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越是这样的可能像年轻的人的一代对于这些传统的非遗文化其实也会影响他们去传承这样的手艺，以及这样的像我们打家业，我们现在真的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叫打家业，你要搜索才知道什么叫打家业、所以说也希望就是这种文化我们真正能够传承下来，并且它能够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在可能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习俗，每一个土家人呢都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来欢送自己的离开。
0: 其实我们说到的啊，其实很多的非遗文化，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去了解它，首先我得知道它，认识到它，包括这些非遗文化它也在主动的走向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茶叶的文化，它不只是说我觉得过节送礼亲朋好友互相拜年、或者是老一辈长辈才爱喝的一种饮品，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也会想要了解茶文化想要把它做得更加年轻态一点可能像奶茶一样的包装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包括做一些联名 IP、其实这样非遗文化也在主动的走向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在主动去了解它吧，这也算是一种双向奔赴
1: 是的，
0: 了解它之后呢才能更好的去传承它，
1: 对，就是
0: 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传承，
1: 真正的死亡就是忘记，我们只要不忘记它，其实对于我们的非遗来说都是一种传承了，我们一定要平时的时候多积累一些我们遗产相关的本地的非遗这种知识、然后呢再去想着怎么样去把它发扬光大也好怎么样去把它传承好也好，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其实就是不要忘记它们。
0: 是的，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非遗文化，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知道的宜昌的一些非遗文化，真的还挺多的啊、可能平时我们都没有留意的一些东西它竟然也是非遗传承包括可能以前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枝江的这个布鞋其实那个也是一种非遗文化啊，可能你知道这个产品但是你并不知道啊、原来它也是一种手艺手工艺的这种代代的相传，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和这个国际方面的新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持续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
0: 6月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6号的下午5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 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
0: 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呢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6月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的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0: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机，这个战略轰炸机6月15号呢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的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当中说道，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日本央行6月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也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50，畅行早高峰今天可能也是接近到尾声了，来和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说的内容吧。说了还挺多的啊，有你的这个木雕公主，你的好朋友啊，说了一下她的木雕传承啊，还有我们熟悉的青砖茶，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或者是不熟悉的一些土家风俗啊，和大家在节目里面聊了聊关于非遗的一些东西啊。大家也是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在踊跃积极的留言，大家知道的一些事儿啊。
1: 是的，我看到大家其实今天还是特别活跃的，像有些人他们就结合自己的经历说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自己可能还记得。还有像百般乐器唢呐为王，家业异响啊，等等等等。其实这句话我真的就是看到我就感觉它很有年代感了，可能很多年轻人他们也确实不知道了。
0: 对，这也是有很多生活的气息啊。
1: 是的，
0: 其实还有人说到，哎，你们刚刚说那个木雕到底在哪儿啊？到哪儿能看到啊？这个宇浩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吗？
1: 华贵木雕展厅是在五家港那边，具体的地址呢，大家其实可以搜索宜昌市华贵木雕工艺有限公司。其实你只要在中南路上，经过了中南路小学之后，再前行大概200米到300米的样子，其实就能找到他们的店铺门面了。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展厅，然后非常值得一看。
0: 对，我觉得即使你不去买，但是你可能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手工艺，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份传承，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啊。还有人说到了啊，我们的这个非遗日在上周六其实就开始了啊。
1: 是的，
0: 也是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啊，包括走进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展厅，包括可能很多这种我们的青砖茶太会也会有一些门店，你可以去听到那门店的人来讲解一下他们的一些传承的故事，包括一些非遗的文化，我觉得听一听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没错，其实今天的非遗项目呢远不止于我们所说的这三个，还有比如说彩花毛巾的传统制作技艺，以及远岸的皮影戏，当阳的信以当阳关公信俗，以及秭归屈原故里的端午习俗等等等等，这些全都是我们宜昌的非遗。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以这个为起点啊。也就是我们早高峰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可能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这个非遗相关的话题。
1: 是的，
0: 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到更多有关于传承人的故事，因为它就是生活生长在我们身边的宜昌人的故事啊。
1: 没错，所以说我其实觉得这种传承人真的特别酷，尤其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 向上的生命力，
0: 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碰撞啊。
1: 对，这种其实是非常难得不易的，这种越是身上带有反差的人，我觉得才是魅力越高的人，这点确实是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啊，今年的我们的这个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让非遗能够走进我们更多的那生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让他觉得不是遥不可及的，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心。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陈鸿辉率队赴江苏浙江考察招商，深化产业对接，拓展合作空间，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设立，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7000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五家岗区深耕细微民生事，织密慰老服务关爱网。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成立，筑牢宜昌足球事业发展根基。粽叶飘香迎端午，宜昌严查食品守安全。涉高考诈骗案件进入高发期，公安机关发布防诈指南，所谓提前查分，特招通道能信吗？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宜都市召开，进一步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北、法治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以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实现四级阵地建设全覆盖，资源整合全入驻，工作机制全链条，科技赋能全网通，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吸附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五有、五个规范化和六个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全面深化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聚力阵地提标、机制提质、队伍提能、预防提效、智能提速，真正把矛盾风险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不断筑牢平安稳定工作的根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宜都市综治中心、红花套镇综治中心、鹿城街道锦江社区综治工作站，部分市县乡镇在会上做交流发言。6月15日至1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率队赴江苏常州、浙江嘉兴等地考察招商，拜访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伟，与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小林座谈，深化产业对接，拓展合作空间。常州在科创园区规划运营、产教协同创新等方面理念超前，模式领先，对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常州市科教城，陈鸿辉实地观摩了常州科教城现代工业中心、常州明赛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城科创学院、智能制造龙城实验室、璞悦常州 OPC 国际社区等创新载体，详细了解科教城构建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发展模式的经验做法，围绕宜昌科创平台建设、产学研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培育等方面与相关负责同志开展深入交流。陈鸿辉、周伟表示，双方将在共建创新平台、共促产业协同、共享人才资源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在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陈鸿辉走进展厅，听取公司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生产工艺等情况介绍。他说，新能源新材料是宜昌六大主导产业之一，已构建起矿、材、锌、 储、收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正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中芯希望公司将宜昌作为全球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区域，推动磷矿、磷酸铁、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小金属金身加工一体化项目加速在宜落地。市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与公司一起拓路前行，共赢未来。陈晓林表示，将依托宜昌产业优势，加快推动储能相关产业项目布局宜昌，为宜昌加快能级跃升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昨天，记者了解到，教育部批复同意在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办学基础上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标志着宜昌迎来首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根据教育部批复文件要求，学校将依规开展专业建设与教学管理工作，首批设立应用化工技术、动物医学、旅游管理、现代物流管理、药学五个职业本科专业。学校将紧扣区域产业发展趋势，紧跟前沿技术变革，贴合市场人才需求，精准深耕职业本科教育，全力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高素质、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办学规模方面，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7000人。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设立，完善了宜昌乃至鄂西地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广大学子打通技能成才、学历提升双向发展通道，更能精准对接宜昌产业升级，赋能鄂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为地方培育输送高端技能人才。此次成功升格，实现了宜昌职教本科院校零的突破，成为继武汉职业技术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之后，湖北省第四所职业本科高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五家岗区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民生实效彰显为民初心。请听记者的报道。
4: 常爷，哎呀，老五家，我们到我们家屋里来，跟家来清理一下屋里过期药品。
5: 每个星期二，张家坡社区都会开展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这天，社区志愿者来到居民陈传玉家里。老人今年79岁，一个人独居，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家里囤了不少药物。志愿者逐一分类整理，仔细核对有效期。
4: 刚刚我们的黄医生不是也跟人家抓一个记录吗？按这上面的那个用量啊，然后每天可按时的可服用。
5: 经过分类，常用药被放在醒目位置并写好用量，临期药品则贴上醒目标签提醒尽快服用，过期药品被带走统一清理。
6: 帮我清理了过期的药品，再来教我怎么样服用药，从我内心里确实蛮感动。
5: 张家坡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1/4，其中有不少独居空巢老人。为了破解这些老人看不清说明书、药品混杂易误服、过期药无人清的三大用药难题，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已经坚持了2年。
7: 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把暖心便民的细微服务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民生服务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提升辖区老年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5: 守护老人用药安全只是五家岗区全方位为老服务的一个缩影，在做好身体健康兜底的同时，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与情感需求同样得到关注。张家湾社区精心打造花与夕阳公益项目，组织女性志愿者与社区独居和特殊老人结对认亲，为老人们筑起温馨港湾。
8: 我的老伴走了，但是我还是不孤独。那么多的姑娘们，她还陪我，经常关心我，唱歌儿，也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9: 从最开始我们关照十几个高龄老人，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几个高龄老人了，去陪他们聊聊天，嘘寒问暖，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卫生，可以给他们一些情感陪伴。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五家岗区整合社区工作者、专业社工、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围绕安全监护、助餐便民、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等重点服务，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适老化服务闭环，打造养老服务基层治理样板。
10: 通过链接医疗、家政等资源，发动邻里结对、银邻互助，打造了姥姥的药箱、让爱保鲜等一批服务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敲门行动，提供助医、助洁、精神慰藉等服务，织密社区关爱网。
5: 精准化、常态化的慰老服务，让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安全有人问、生活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心事有人解。五家岗区还按照领导受教育、干部展作为、基层添力量、群众得实惠的思路，通过区领导带头领办、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相继办理了汉宜村片区城市更新改造、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搭建、残疾人就业帮扶等一批民生实事。
11: 我们将致力常态常效，从制度机制上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问题在一线解决，民生实事就近办解，让群众收获更多幸福感。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昨天，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在市体育运动学校综合训练馆揭牌。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市青少年足球事业迈入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全新阶段。请听记者的报道。
5: 青训是足球事业发展的根基，也是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后备人才队伍的关键抓手。按照省体育局三级足球青训体系建设的总体部署，我市高度重视青训工作，汇集多方力量，稳步推进机构设立、梯队组建、场地升级、教练培育、赛事搭建等各项工作。
13: 在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李强总理特地提出来了，要加快重塑足球青训体系。湖北省青训中心已经挂牌成立了，宜昌市完成了四级青训中心建设的这个挂牌，而且从机构编制到财政支持都有固定的投入。我想在全国的四级青训中心也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样板。
5: 根据省体育局统一部署，市级青训中心需完成 U13 至 U15 梯队的建设任务，并在运动员培养和教练员资质提升上有着明确的标准。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将有效筑牢宜昌足球事业发展根基。
14: 以前的话，这个宜昌市的青少年训练的话就是比较分散，成立这个青训中心以后，你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在组织赛事或者是运动员选拔上面更公平，更具有这种竞争力。这对我们宜昌足球来说的话，又是一个重新的起点。
5: 目前我市青少年足球已有7至16岁多个年龄段梯队，总人数超过150人。
2: 端午临近，粽子、粽叶等节令食品进入销售旺季，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宜昌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关、堵漏洞、促整改，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昨天上午，西陵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对端午热销食品开展现场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细致查看现包粽子、预包装粽子的生产日期、保存提示，检查冷链储存、食材摆放等情况。西陵区市场监管局西陵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郑洪亮。
15: 年前期我们对大型商超的节令食品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清标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指出，督促厉行厉改，商超第一时间完成整改，实现检查发现整改闭环管理，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商管李兰，
16: 对刚刚市场监管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现场做了整改，这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今天6月16号，这是我们那个微信提示，现包的粽子是冷藏是72小时或者是冷冻。
2: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实现节令食品检查全覆盖。市场监管部门以查促改、以改提质，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规范食品经营秩序。截至目前，宜昌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各县市区局出动执法人员1720人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1350架次。宜昌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购买端午食品请选择正规渠道，留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方式。如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严守安全底线，让市民度过一个安心、放心、舒心的端午佳节。昨天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茶叶加工厂发展到12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数量突破100家，达到105家，位居全省前列。我是通过培育宜茶集团这一核心产业龙头，打造宜鸿功夫茶、宜昌毛尖两大区域公用品牌，聚焦名优茶、工业茶、出口茶三条重点赛道，全面夯实基地建设、品质管控、文化赋能、科技创新四大支撑体系，推动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累计新建标准化出京加工车间10万余平方米，建成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50余条，突破传统加工模式，延伸开发青砖茶、花茶、速溶茶、茶浓缩液及抹茶等产品，推动茶叶加工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加工转型。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2: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关注新闻深一度。随着高考结束，各地的阅卷工作已经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也非常理解考生和家长们在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些焦虑，想要知道考的到底怎么样。越是在这个节骨眼，你要越沉得住气，因为在这种时候呢，恰恰是各类涉考诈骗的高发期。骗子正是利用了考生和家长这种焦虑的心态，常常会冒充所谓的教育局或者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号称可以提前查分，甚至可以提供所谓的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那么该怎么鉴别这类套路？公安机关给您几条锦囊妙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

0: 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1: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0: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2: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3: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3: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通道。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斤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5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记者1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

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验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记者十六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据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国家医保局15号消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2025年，全国职工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较2024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6月16号上午，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组织发起的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行。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旨在各类网络应用场景宣传普及数字知识，传播主流价值，凝聚奋进力量，建设网络伦理、网络文明，使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于民。香港旅游发展局6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国际方面，6月16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年度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89%的储备经理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的黄金持有量将继续增加。由于黄金最近已超越美国政府债券，成为首要的储备资产，这一结果反映出央行对黄金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当地时间6月1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马来西亚特别展映活动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影片发行方表示，电影将于6月18号正式上市，将会在马来西亚超过100家院线影院上映，每天的排片量会超过500场。智利涅鲁达基金会15号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巴布罗·涅鲁达的全部3处故居启用中文讲解系统。涅鲁达是智利的著名诗人，1952年，他与时任智利参议员阿连德和著名画家万图勒里等人发起成立拉美地区首个民间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1: 这次去哪儿了？
12: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11: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12: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11: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了。
12: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

0: 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1: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0: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1: 这都在地下。
0: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1: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0: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我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1: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0: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1: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0: 对，
1: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0: 对，
1: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0: 对，
1: 多的故事。
0: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3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0: 生命不息，
1: 折
0: 腾不止，折
1: 腾不止。
0: 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0: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就巧了，
0: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1: 大家都叫王伟。
0: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1: 就这意思。
0: 对，维哥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他其实叫泰坦尼克。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5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啊，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似的。
0: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

0: 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三到五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三到五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啊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鱼就都可以，
1: 浮潜呗，
0: 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1: 有点像 Club Med。
0: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Club Med 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
1: 带娃，
0: 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它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0: 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 cheese 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的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
2: 嗯。
1: 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2: 嗯。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1: 嗯，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然后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2: 几号木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1: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2: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1: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2: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就是
1: 这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2: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1: 嗯。
2: 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1: 对，
2: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1: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
2: 真是，
1: 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然后那种感觉
2: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
1: 火，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2: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1: 对，
2: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1: 嚯，
2: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1: 啊，
2: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1: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2: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1: 嚯，
2: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1: 啊，
2: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衣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1: 嗯，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2: 对，
1: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
2: 毫无
1: 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

0: 不考虑其他人的就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1: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0: 对，
1: 我打出响就行。
0: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当然
0: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那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
1: 是是是，
0: 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1: 契合一致。
0: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1: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0: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我就在那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1: 有点格格不入，
0: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1: 躺下来呀、啊？
0: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1: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0: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1: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0: 几千块钱
1: 人民币吗？
0: 对，
1: 一千还是九千的那种几千？
0: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两三千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1: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0: 对，
1: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六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0: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1: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0: 没错，
1: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0: 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1: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0: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个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1: 我也是可以的，
0: 来都来了，
1: 对
0: 吧？
1: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0: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1: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0: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1: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 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而最陌生的也莫过于自己。最亲近的人是自己，最疏远的人也是自己。生命十分短暂，谁也耗不起。当你打算好了，就不要再拖延了；当你已经开始了，就不要再驻足了。别害怕路远，只有做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一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5: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你看今天就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就显得那么的亲切和开朗。
6: 谢谢大家。
5: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6: 其实也没有，不是没有，
5: 也没有，
6: 这是传言了。
5: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6: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5: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6: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5: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可，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手软，今年拿了好多奖。

节目中除了演唱，记者还到街上挨个向大众来推荐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会。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孙燕姿、许巍、 陈冠希、朴树、花儿乐队等等等等许多组艺人都曾经登上过这一档节目，说它是21世纪初最具分量的音乐节目，一点也不夸张。

0: 循环。
1: 你好，听过许巍的名字吗？
2: 没有。
1: 没有，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以前早期也是一个唱摇滚乐，但到后来呢，然后改变了一个路线和风格的一个歌手，做了10年的音乐了。你知道田震的那首《执着》吗？就是他做的一首歌曲。
3: 你看呢，现在我手上呢有一张许巍的专辑，平时喜欢听他的歌吗？
4: 嗯，以前听过。
3: 这是他第3张专辑了。那歌曲的曲风是多元化，特别的明朗，特别的轻快。那这首《天鹅之旅》呢，是这种英式风格的歌曲，非常的不错。你想呢，拿回家好好听听，看你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呢，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记住了，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我会在广电的大门口等你哦。
1: 哇，
3: 要准时啊，等你。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三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地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聚会。没有冗杂的节目设计桥段，简单的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

0: 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hop， 乐感实在是太棒。
1: 首先跟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2: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 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1: 蓝调。
2: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算是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1: 有点那种灵歌那种感觉。
2: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2: 对，
1: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2: 这也是一种蓝调啊。
1: 真的吗？
2: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
1: 做你。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2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两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 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两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想当年，花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火的朋克乐队之一，当然也是最出圈的。不知道多少中学生是因为听了他们的音乐才爱上了朋克，甚至是组起了乐队。当主持人说希望花儿乐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大张伟举起手回答一定。虽然如今花儿已经不在，但大张伟却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依然少年感十足。2007年，这个播出了近10年的节目停播，也就是在此之后，互联网开始逐渐走向鼎盛，打歌渠道也越来越丰富了。音乐人不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职业，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络歌手。互联网发展到今日，我们正在感叹信息流强大的同时，耳边的好音乐却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现在没有好音乐，而是一些优质的内容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了。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有眼光的音乐综艺节目，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湖南卫视在多年前一档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乌斯凯，这边那边。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温馨提示各位吃货朋友们，切记暴饮暴食，高血脂经常就是放纵自己后的结果。人类健康杀手当中的前几位，第一位就是高血脂。血脂当中其实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甘油三酯，其中甘油三酯参与人体内能量代谢，而胆固醇呢，主要是用于合成细胞浆膜、类固醇激素和胆汁酸。由于血浆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关，因此这两项就成为了血脂测定的重要项目。每年一次身体检查，尤其是血样抽检一定要做。来听一首歌，周笔畅《大象之歌》。

前面科普了一下高血脂，这一趴说一下如何在饮食上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才可以成功的避开高血脂的侵袭呢？总体来讲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不甜不咸，有粗有细，三四五顿，七八成饱，就是每天要少吃多餐，每顿呢可以吃七八成饱。另外每天进食500克的蔬菜和水果，一般蔬菜和水果的比例是4:1，长此以往就可以有效的降血脂了，顺便还可以减减你肚子上的脂肪，希望你能健康加美丽啦。来听一首歌，李玟《爱你爱到》。怎么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温柔。

你有没有发现五月天的编曲现在听仍然听不出太多年代岁月的味道，他们的属性可能就是青春的阳光的治愈温暖的吧。你一定可以在他们歌单当中找到一首来宽慰情绪不好的自己，不管是温柔还是知足，他们似乎都在告诉你说，亲爱的没关系，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出道这么多年他们仍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了。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eat It。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分手吧》。如果你把时间调频到90年代末那个时期，要是刚刚应对了你的青春时期，那我想张震岳必然是你青涩时光的听歌回忆之一。那个年代的音乐是蠢蠢欲动的，有点尴尬的是卡在了传统和跳出传统圈的界限。许多人怕跳出来是因为担心专辑一出就不会受欢迎，有的人跳出来还玩得非常开心，那个人就是张震岳。当年那张秘密基地也是满足了许多年轻人对于爱情，对于叛逆青春时期的所有想象。

0: 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王若琳的迷宫，慵懒不做作，就像是日常生活当中脱掉外套回到家之后你自己最放松的样子。你可以不注重任何形象做自己，虽然说看上去好像邋遢了一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最自在的感觉，最舒服的，不是吗？我是向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情网》。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这一本书当中写过一句话，他说他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他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你呢？你理解的生活在现在看来是什么样子？来听一首歌，郑秀文《放不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就像是刘若英后来那一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两首歌内容真是可以无缝衔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很会写歌的毛不易。

我是夏文静，大多数人觉得自己还年轻，便不甘心对世界认输，有自己的脾气，有死都不放的固执，有一天岁月磨平了棱角，年华又融化了你的心气，才开始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怀念最初的那个自己。你是这样子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那英的那又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文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7: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博物馆趣味科普，解锁文物里的宜昌；首届中小学万人书画大赛开赛，20000学子现场挥毫，共叙

0: 传统文化之美。粽叶飘香迎端午，宜昌严查食品守安全。宜昌骑手门诊开诊，凭工服或接单软件免挂号费。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剑指第一造假数据注水，新规如何堵住广告文字游戏漏洞。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学校帮学生找回被盗外卖，真的是小题大做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六月十三号，宜昌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宜昌”主题专场活动，以馆藏文物为脉络，用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文物里的宜昌故事，推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3: 走进宜昌博物馆，专题深度讲解《文物里的宜昌》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讲解员以馆藏文物为线索，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用鲜活的视角串联起宜昌跨越千年的发展历程，让观众读懂家乡历史，感知本土文化。无需预约的开放形式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前往。
4: 我们家老大对这个方面就比较感兴趣，既能培养孩子对宜昌本土文化的了解，更能培养他对历史的一个兴趣。
5: 讲解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遇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啊，对于我们掘墓人常人的崖石化石然后是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是距今咱们十九点五万年的一个时间。对于我们的镇馆之宝的楚居堡钟呀、漆木剑骨这样的一些文化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也都是特别的感兴趣的。
3: 通俗易懂的科普讲解拓宽了孩子们的知识视野，而生动有趣的互动问答则让文化种子悄然扎根童心。
6: 我们在玩中学，然后让孩子就是更好的和我们亲子互动，感受到文化的底蕴，让他们玩得非常开心，也学得很开心。
3: 活动现场手工 DIY 环节特别设置了文物主题锡纸画创作，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将自己刚刚学到的文物知识转化为创意作品。青铜器的纹样，文物的轮廓在孩子们的创作下跃然纸上，文物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名字，也成为了手中可以触摸可以创作的灵感源泉，是可以和市民对话与生活相连的文明载体。
7: 我在博物馆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文物，我还跟我妈妈一起制作了这个锡纸画，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0: 夏风送爽，墨香满园。六月十三号八点三十分，宜昌市首届中小学万人书画大赛开赛，近两万名中小学生现场挥毫泼墨，共叙传统文化之美。本次赛事以书中国文字、画峡江风采、展文化自信为主题，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全市二十八个赛场同步开赛。记者在宜昌市田家炳中小学主会场看到，1500余名参赛选手齐聚现场，以语文课本中的古诗词、屈原诗赋及先贤警句为灵感，现场挥毫，共赴一场汉墨之约。硬笔书法横平竖直，端正规整，尽显汉字底蕴；软笔书法气韵灵动，隶书颜体、欧体轮番展现，笔墨之间尽显少年风采。观摩过程中，嘉宾们同步讲解书法知识，让赛场成为一堂鲜活的美育课堂。本次大赛设置书法绘画两大参赛类别，并依据学段分为小学甲组一至三年级、小学乙组四至六年级、初中组和高中组四大组别，分层分类适配不同年龄段学生参赛，是近年来全市范围最广、参赛人数最多的中小学美育盛会。相较于书法作品以现场创作为主，绘画作品以上交成品形式参赛，选手们巧思构图、妙笔赋色，用斑斓色彩描绘峡江风光，书写青春理想。本次大赛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准则，各分会场先行开展初评，择优推选优秀作品报送至大赛组委会，再由专业评委统一开展。

0: 中评。赛事将评出特等奖及金银铜奖、优秀组织奖等多个奖项，后续还将举办优秀作品观摩展演。以上是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大赛是宜昌落实立德树人和五育并举，深化宜昌无有育人体系的生动实践，是全市校园月月有赛事暨第三届校园阅读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校园美育沃土，推动书画艺术走出课堂，融入生活，引导青少年亲近传统文化，涵养美好品格，在艺术实践中快乐读书，健康成长，在不同赛道绽放精彩。端午临近，粽子、粽叶等节令食品进入销售旺季。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宜昌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关、堵漏洞、促整改，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6月16号上午，西陵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雅思超市、铁炉坝店，对端午热销食品开展现场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细致查看现包粽子、预包装粽子的生产日期、保存提示、检查冷链储存、食材摆放等情况。西陵区市场监管局西陵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郑洪亮：
1: 节前期，我们对大型商超的节令食品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清标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指出，督促厉行厉改，商超第一时间完成整改，实现检查、发现、整改闭环管理，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商管李兰：
2: 对刚刚市场监管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现场做了整改，这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今天6月16号，这是我们这个微信提示，现包的粽子是冷藏是72小时或者是冷冻。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实现节令食品检查全覆盖。市场监管部门以查促改、以改提质，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规范食品经营秩序。以上是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购买端午食品请选择正规渠道，留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方式。如遇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严守安全底线，让市民度过一个安心、放心、舒心的端午佳节。6月15号，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骨科骑手门诊正式开诊，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群体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据了解，这是宜昌面向新就业群体开设的首个骑手门诊。长期高强度奔波，骑手群体容易出现关节损伤、腰肌劳损等问题。为此，该院推出暖心举措，凡身着各快递外卖平台工服或能出示接单软件及工作证件的骑手，均可直接到骨科门诊分诊台免费挂号，并享受优先诊疗服务，有效节省就医时间。针对骑手日常频发的电动车磕碰伤，医院同步科普规范处理方法，受伤后应充分冲洗清洁伤口，使用碘伏单向消毒，正确加压止血包扎，切忌使用牙膏、酱油等偏方。同时提醒注意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流脓、发热等感染迹象，务必及时就医。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骨科主任周友表示，骑手门诊的开设旨在为快递员、外卖小哥等群体排忧解难，让医疗服务更接地气、更暖人心，共同营造温暖有爱的城市氛围。为 为配合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东山隧道出口处顶棚老化排险拆装施工，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出行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

0: 交通管理支队决定于2026年6月16号至2026年6月19号每天23点至次日5点对东山隧道实施交通管制。施工期间，6月16号周三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实施全封闭，对老旧顶棚实施破除拆卸。6月18号和19号施工时段采取半幅封闭、半幅通行的方式。6月17号周三凌晨1点到5点，东山隧道将实施全封闭。那么途经的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或时间，可经由702路快速路、702路、胜利3路绕行。6月18号和19号施工时段车道变窄，途经车辆请减速慢行，注意让行，有序通行。随着高考落幕，准大学生们开启漫长的暑假生活。宜昌各大卖场、家电数码卖场纷纷推出考生专属优惠、专属福利，释放青春活力的多元消费场景，迅速点燃了初夏市场的烟火气。
1: 记者在城区多家商场看到，不少学生结伴到店消费。针对庞大的考生群体，商家也趁势推出多样化专属优惠活动，全方位适配毕业生聚餐、购物等多元消费场景。
2: 高管，你咱过来跟同学聚餐放松放松，最多4块钱，所以说最多可以，我们7个人可以减28块钱，体验到这种优惠，然后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玩一玩，我觉得这样很好。
3: 凭准考证可以到店免费领取我们的一个50美食券，各个商家也是推出了考生的一个专属福利，包括折扣、满减、赠礼、套餐等等，中考生也是可以享受福利。
1: 数码产品也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销量迎来快速增长。
4: 刚高考完，然后呢，考得还可以，然后我妈就带我过来买个手机，便宜了1000多块钱吧。上大学了，然后就是为我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做准备。
2: 参加国补和店补以后，就比线上价格要更加优惠一些。苹果17的话，我们现在是5999的话，参加国补之后是5499，参加我们门店的开业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做到4999。很多高考生结束之后的话，也是第一时间到我们门店来换新，包括我们的笔记本 DIY 的一个组装区域，包括我们的穿戴类的。
1: 花式满满的考生专属福利，有效聚拢人气，撬动消费，带动商场客流和销售额实现双增长。
3: 客流环比增长13%，潮流服饰销售额环比增长9.6%，3C 数码增长是十分突出的，手机、笔记本、平板等产品的销售涨幅是最为明显的。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当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当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剑指其中的各种乱象。那么新规具体将从哪些方面改善广告市场环境呢？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您熟悉吗？过去啊，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边加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是这一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因为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定义。此外，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域是地域范围的底线， 不能够缩小到县、市、区等等，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举例来说，你认为以下的广告词违规吗？比如，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这是违规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比如，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这违规吗？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当中的文具制造这个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的地域范围太窄了，因此违规。网红流星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还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吴沈括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数据的样本应当具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资质，数据的抽样还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欲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消费者权益。所以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辨识要求。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听得清、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除了这种对于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呢？这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一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他也是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是要担责的。专家指出，这样就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再进行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这条产业链条。此外呢，新规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通报。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条评论。最近啊，有这样一条短信截图在网上流传，内容是这样的，说同学你好，湖南大学财院校区保卫部门已经为你追回被盗外卖的相应款项。这条短信被称赞是最好的招生简章，可不成想啊，竟有人觉得几十块钱的事儿，保卫处又是查监控，又是蹲点机道，小题大做，至于吗？我们来听一听人民日报的评论，学校帮学生找回被盗外卖，是小题大做吗？咱们说，账不能这么算，外卖被偷没人管，规则就会一寸一寸塌陷，法治的种子如何能够深种学子内心？保卫处较这个真儿，就是传递出一个信号，这事儿虽小，但是有人管。类似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武汉一个派出所23小时破获自行车被盗案，天津一个社区联合物业一帧一帧地查监控，锁定偷快递的嫌疑人，追回的是快递，是自行车，换来的是秩序和安心。我们跳出个案，这个意义上的小题大做，不仅折射着人民至上的理念，还蕴含着基层治理的智慧。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民生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藏在日常的琐碎里。背街小巷的一盏路灯亮不亮，小区路面的一段坑洼修没修，事情都不大，但关系着居民生活安不安全，方不方便。正是这一件件小事儿，构成了民生的底色。小题大做不是没事找事儿，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儿当做我们的大事儿。往深里看，很多创新实践的源头正是从小题来的。把群众的小事儿当回事儿，认认真真的去破题，创新的种子便萌发了。就拿12345政务服便民热线来说，过去市民遇到垃圾没人清、小区停车难等问题，常常不知道具体找哪个部门，还可能被推来推去。而现在分散的政务服务资源被一条热线串起来了，形成接速即办的机制，极大地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方便了群众。小题虽小，却是解决问题的切入口，创新方法的试验田，用好了做大了，往往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小题大做不仅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能成为系统全面优化的一个契机。就以上海告别拎马桶的攻坚为例，如厕看似小事，实则涉及居民住房改造、排污管道布局、邻里关系等诸多问题，是关系旧区改造的一个系统工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系统治理，解决这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激发的是智慧、探索、创造这些了不起的大事儿，收获的是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这种难以衡量的财富。一个小题成就的是一场系统升级。说到底呀，小题大做是一种价值排序和实干担当，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上，把急难愁盼呢扛在肩上。它让小事儿有了分量，让创新有了路径，让治理有了根基。我们愿更多小题大做的坚持坚守，守护好每一个小家的热气腾腾，也托举起整个国家的蒸蒸日上。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您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或者旅行都是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每个人的小世界不断外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从书中认识一些人，从生活当中看到更多事，因为长期阅读滋养过的心足够细腻。以一颗细腻的心去看世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同，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的看法就会不同。但是无论如何，追求人生的真善美却是我们共同的选择，因为用积极乐观的精神去面对生活给予我们的重重考验和挑战，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终极任务。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认识和感受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人物的故事，还有一些生活小事带给我们的思考。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要一起走进作家梅子涵先生的生活，去看看他的一个被拯救的上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很特别，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听众胡永红，用他的声音为我们再现一个作家和快递小哥之间的故事。
1: 有一天，我在书房看着书睡着了，没听到门铃声，也没听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醒了。你在家吗？声音很恼怒。我在啊。你看看我打了多少个电话给你，我打到现在没有停过。很恼火的声音在喊。你是谁啊？

0: 快递。
1: 他都是喊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睡着了，没听见。
0: 你不要说了，你现在下来。
1: 他大喊着，声音非常响，已经无理的不成体统。我的火腾的窜了上来，那窜上来的声音几乎听得见。我飞快地下楼，二楼、一楼，我走得很快，极力压制自己的怒火。没想到，火竟然散得也很快。等我开大门时，已经没有什么火了。从三楼到一楼的过程，我把自己锤炼了一次。我不想吵架，没有意思。但是那个大喊的声音想吵，他站在门口，脸上只有火。你好，我说，很对不起，我睡着了，没有听见。我还说了别的话，表达歉意，也想表达友好。可是他的气没消，最后当他把一包书和签收单扔过来，喊叫着对我说，你签名。我锤炼了的克制又一次被粉碎，火腾的重新窜上来。我不会签的，你打电话给你们老板，让他和我说话。我也歇斯底里了，锤炼的成果很容易被扔弃。他说他不要签单了，跳上助动车开了就走。他就像一团烈火，是滚着离开的。我站在门口大口喘气。整个上午乃至整个下午的日子仿佛都已毁坏。我没有回到房里，而是去追那团烈火了，自以为是的要让他向我道歉。我追到他时，他已经到了另外一家的门口，正在和这位女主人吵架。我幸灾乐祸地说，你看你刚才和我吵，跑到这儿又吵，你很喜欢吵架。他没有理我，而是沮丧地回到助动车前上了车。这时我看到他的头上有好多的汗，他被晒得很黑，其实大概也就20出头的年龄，干着这样一份按人家门铃打别人电话，可是别人却可能没有听到的职业。我用手擦擦他额头上的汗，说，你热吗？怎么会不热？他没有避开我的手，猛然流泪了，大滴的落下来。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父亲在抚摸孩子，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女儿还小些，女儿正在法国读书，而他呢，骑着助动车给我送书来。我有些难受起来，我摸摸他握着车把的手，说，我刚才态度不好，谢谢你为我送快递，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要照顾好自己，让父母放心，我们都很感激你们的。这么说着，我也流泪了，觉得温暖，心里涌满了情感和爱的时候，人人都会是一个样子。这个上午没有被毁掉，被我们拯救了。他离开的时候说，我走了。我说，你骑得慢一点，我们竟然有些像亲人告别。后来他又来过一次，他有点害羞地站在门外。我说，是你啊，你好吗？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很想他再来为我送快递，我会说，是你啊，你好吗？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的文字当中，我们谢谢梅子涵先生生动鲜活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人间真情。当生活不容易的快递小哥在陌生的城市打拼，我们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包容他、理解他？答案是将心比心。那刚刚说完了快递小哥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走进环卫工人的冷暖人生。太阳还未升起，他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早贪黑的打扫，日复一日地保持着城市的洁净。也许你与他匆匆擦肩，也许你从未注意过他的存在，但其实他们和这个城市当中所有匆匆前行的人一样，时常会因为忙碌的工作无暇照顾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听众曾颖，用声音为我们诠释一位环卫工人和他的主管之间的故事。一二三，木头人，让我们向平凡人致敬，向心存善意的人致敬。
1: 清晨六点的河边公园，跳舞的大妈们还没出场，因而能听到鸟叫声。在很快就要嘈杂起来的都市，鸟鸣算是清流了。这短暂的愉悦是每天引诱我早起的理由。风声与鸟鸣可以安神，可以清心，可以让野鸡样乱飞乱窜的欲望安定下来。风照例很轻，东边的树林中，离天更近的叶子已变得红彤彤的。一二三，木头人。不远处的树丛中传出一声清脆的女声。早晨可不属于年轻人，谁这么早在这里玩游戏呢？我忍不住朝前望。不远处的树下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改装的清洁车，蓝白相间的车身，车屁股上挂个汽油桶改装的水罐，罐子尾部有个水龙头，水龙头上挂着一个红色塑料桶，桶里放着刷子、抹布和钢丝球，这是本地护栏清洁工的标配。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河边的护栏和石阶上的牛皮癣广告洗刷干净。声音来自车上坐着的一个胖胖的女人，见过无数吊嗓子的，但没见过喊木头人的吊法。我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撕牛皮癣广告确实是一件令人感觉无聊的工作。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树后面传出另一个声音。
2: 怎么这么久啊，我扛不住了，草里好多虫虫专咬木头人。
1: 话音未落，树后冲出来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扑向清洁车，扑进女人的怀里。阳光正好从前方的树冠上斜照下来，女人脸上的汗和男孩脸上的绒毛都像被镀上了一层金边。女人的脸顿时鲜活起来，她捧着孩子的脸，语调温和地说：不行，你是男子汉，不能连这点时间都坚持不了。
2: 可是被虫虫咬真的很痒。
1: 涂点清凉油，坚持，你记住，咱们这个游戏很重要。女人从围兜口袋里拿出清凉油，给孩子涂到手上和腿上，说：乖，再坚持一下，我喊一二三木头人，你就躲到树背后，不说话，不乱动。小男孩不太情愿，但还是点了点头。一二三木头人，女人喊了一声，孩子从他怀中噌的一下窜出去，像一只灵巧的松鼠，躲到树背后。影子，还有影子在外面，女人焦急地喊。 树后的小影子小心地缩进大树的阴影中。女人很满意地笑笑说，不错，很棒，记住我没叫321解冻，你一定不能出来。

0: 通话间，从远处过来一辆电动车，车上坐着一位穿着和她一样的蓝色工作服的中年妇女。她一路扫视着护栏，向这边骑过来。她看看护栏，再看看人行道的红砖和马路牙子，以及花圃的大理石台壁，像一个挑剔的顾客在挑选一件贵重商品，脸上的每块肌肉都充斥着不满，随时准备喷射而出。他的目光一路扫过来，停留在胖女人脸上。你今天打扫的这几处有进步，但前面下河的第五级台阶上有一片树叶，西边花台的第二个砖缝里有一块泡泡糖，记着收拾了。另外，你今天没带娃娃来上班吧？他的话语像刚出冷库的冰砖，又冷又硬。胖女人低着头，底气不足地说，没带，上次是小宝的外婆病了，我上早班，没法送她去幼儿园。其实我也巴不得她多睡一会儿，您知道的，幼儿园8点开门，我5点多就上班了，孩子他爸又……树背后小小的影子微微的一闪，仿佛树紧张地吸了一口凉气。胖女人像被筷子拎起的汤包，顿时紧作一团。听她说完，主管冷硬的语气顿时有所缓和。哎，别说那个渣男了，扔下这么好的孩子跑了，你也不容易，我对你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上次要不是被马总抓到，也不会罚你的款。我知道你需要这个工作，但我也需要这个工作啊，如果管不好，我的工作也干不成了。我女儿还在读大三，每个月等着我寄伙食费过去呢，所以啊，你要注意别让我为难，真过得去现才过得去，是吧？胖女人点头，鼻尖上不知是汗还是泪，亮亮的一闪一闪。主管说完，继续巡视着往前走。走了很远，主管拖着声说，那棵大树后面我就不看了，你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没撕干净的不干胶广告。胖女人冲着她远去的背影感激地直点头。这时太阳从她身后升起来，给她的身影镀上一层金黄，远处音响开始叮咚起来。我从来没有觉得广场舞的歌竟也能那么感人，让人有想掉泪的感觉。
1: 听完这个暖心的故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也会很感人？最后要依然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那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提到中国的古剑，不是古建筑啊，就使着这个刀枪剑戟的这个剑，人们的第一反应呢，自然就是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剑。这越王勾践剑啊，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的楚墓，经郭沫若等文史专家辨读，属于以卧薪尝胆名流史册的越王勾践。这柄越王剑啊，是千年不锈，华美装饰，似乎呢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地方。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啊，有人分析这柄剑呀，并不是兵器，而是礼器。这怎么回事呢？那这柄剑到底是怎么出土的呢？围绕这柄剑，前世今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跟您说一说这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那么在回答越王

0: 勾践剑为什么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柄越王勾践剑出土的来龙去脉。春秋晚期，吴越两国呀，涌现出了诸如像欧冶子啊、干将呀、莫邪呀等等，当时以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铸剑高手。吴越铸造的名贵青铜剑，坚韧锋利无比，威震天下，扬名于各诸侯国。无论是铸造工艺啊，还是实战的价值啊，堪称啊是中国宝剑铸造史上辉煌的巅峰。这些名剑呢，因此被载入史册典籍，名垂千古，流芳百世。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地区出土了一柄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铭文的宝剑。这把宝剑啊，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500年的时间，但是呢，看不出岁月的痕迹，轻轻一划，哎，就能割破十几层纸，一剑劈下呀，竟能劈碎铜钱，一出土就被列为国宝级文物。这把绝世宝剑出土呢，带来了一系列的故事。真正的主人是谁呢？他们都经历过怎样的杀伐劫难呢？他2000余年以来毫无锈蚀的秘密又在哪儿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1965年10月，湖北江陵望山村因连续2年发生干旱而遭遇水荒，于是政府决定从荆门漳河修一条水渠，引水灌溉现在的川甸、马山、八岭山等乡镇的部分农田。开始的阶段一切都很顺利，伴随着号子声，挖渠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处时，人们发现这里的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这里的土质疏松，好像曾经被挖动过。挖渠工程只能暂时停下来了。江陵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的时候，这里曾是楚国都城郢的所在地，这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著称。那么这不一样的土层下边，是不是也隐藏着某个秘密呢？得到消息的考古专家们迅速地赶来，并立刻在现场成立了工作小组。经过仔细的勘测，专家们发现这里的地下果然有古代的墓穴，并且不止一座，初步估计大约有50多座。就这样，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一次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所代替了。几天以后，当发掘工作进行到望山一号楚墓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出土了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从这些个出土的名器数量和质量上判断，专家们认为望山一号楚墓的主人很可能是楚威王或者是楚怀王前期的贵族，并且一定与楚国关系密切。然而在墓穴打开之前，没有人能知道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人们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望山楚墓地区地下水位很高，土质极易崩塌，再加上时值严冬，常有雨雪，发掘工作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然而似乎有这么一种磁力，强烈地吸引着考古人员，使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在1965年12月的一个傍晚，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墓主的内棺打开，人们赫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 单从剑鞘来看，这把剑并不怎么起眼儿。然而当考古人员将剑从剑鞘中抽出来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寒光，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 55.7 厘米，柄长 8.4 厘米，剑宽 4.6 厘米，剑首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圆箍最细的地方犹如一根头发丝儿，剑格向外突出，下边镶有蓝色的玻璃，后边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剑身还纵横交错着神秘美丽的黑色菱形花纹，似乎是铸造者与上苍的某种神秘联系。这一把宝剑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专家们的各种猜测，宝剑的主人是谁呀？何以如此的重要，以致墓主死后也要把它放在手边形影不离？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宝剑自然无法开口给人们一个答案，因此专家只能从宝剑身上寻找解开谜团的蛛丝马迹。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0: 剑格也叫护手，指的是剑身与剑柄之间那椭圆形的部分，很多已经出土的古剑都在这个地方契刻剑主人的名字。这把神秘的青铜宝剑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果不其然，就在这把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宝剑剑身正面的镜格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一共八个字儿。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不过这八个字儿中有六个字儿，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因此在现场就已经被专家们解读了。这八个字是什么呢？越王某某自作用剑。这某某就是两个空格，中间代表的人名是俩字儿。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人们从未见过的两个鸟篆铭文，也是最关键的两个字儿，它到底代表谁的名字呢？春秋时期，越国自允常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经勾践、陆颖、不受、朱勾、吴江，先后由九位越王。那么这个越王自作用剑中的越王究竟指的是哪位王爷呢？一时之间现场的考古专家也犯了难。 于是年逾六旬的考古学家方壮游教授受命主持保健

0: 院的研究工作。方壮游异常兴奋，他要破解的是2500年前一个血雨腥风的故事。无论舰上的人名是谁，他已经毫无疑义的是一把极为罕见的王者之剑了。为了更好的解读另外两个鸟篆铭文，方壮游教授和工作小组的专家们对剑身铭文做了认真仔细的临摹、拓片和拍照。1965年年底，方教授把附有宝剑铭文照片的信件寄给了郭沫若、于醒吾、唐兰等全国十几位顶级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及历史学家。于是破解剑主人之谜的研究工作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在全国展开了。到了1966年1月5日，方教授收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唐兰的信件。唐兰当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理事，在古文字学方面他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唐兰认为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那么唐兰是如何得出这个答案的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原来啊，唐兰运用他自创的古文字研究方法推断出这两个难认的字儿为鸠浅，而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后来经过多方书信交流，各地专家一致同意唐兰的看法，至此越王剑剑主之谜终于得到破解了。然而又令人颇为奇怪的是，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勾践之剑何以在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当中出土呢？墓中出土的竹简显示墓主人为华，那么他会不会是楚怀王大贵族邵华呢？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灭越的大功臣，楚怀王在位的时候，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趁乱灭掉了越国。因此楚怀王把从越国掠夺过来的越王勾践剑作为了战利品赏赐给了邵华，而邵华死后便将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作为了殉葬品，以显示他生前的功绩，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陪葬品。根据史书和出土的竹简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就很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生下了楚惠王。因此这把珍贵的青铜剑有可能是作为女儿出嫁时候陪葬品用的，流入了楚国。楚国后来又把这柄剑赐给了邵华，邵华死后这柄剑就殉葬于墓中。哎，这种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在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任何一种观点 都是今人对古人大胆的推测。因为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成为越见楚出的真正答案。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君王之一，这把宝剑的出土让人们把目光转回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人们不禁要问了，究竟是谁铸造了这把旷世的名剑呢？越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夏王朝。古越国在吸收了中国北方的文化和生产技能之后，逐渐成为了诸侯国中的强国。史书记载，古越人披头散发，身上纹有猛兽的图案，重义气，轻生死，喜好用剑，是越人的传统。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共有诸侯国140多个，各国为了争夺领地，纷纷发动了战争。南方的楚、吴、越之间也开始了激烈的征战，一度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在今江苏南部，都城为吴，就是现在江苏的苏州。越国在今天浙江北部，都城为会稽，就是现在浙江绍兴东南。公元前494年，吴越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大战，吴王夫差一举击溃了越王勾践，勾践被迫向夫差投降。在夫差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3年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将一枚苦胆悬挂起来，在吃饭的时候，他是先吃一口胆汁，并大声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到的耻辱了吗？在谋士范蠡和文仲的协助下，勾践暗中进行了长达10年的准备，他决定进攻吴国，报仇雪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
3: 那有关于前面我们所听到的当年越王勾践到底依靠什么兵器复仇啊，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咱们呢下期啊接着跟您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4: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

0: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5: 对啊、来聊聊您的斜杠生活。
4: 没错、
5: 这个现在是倡议我们大家去做自己的斜杠青年哈。当然我觉得让你的生活，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多元啊，我觉得也是把我们的人生活出宽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4: 是的。
5: 不过以上我们所说的所有的方式呢，都仅限于如果您的工作单位是允许您去斜杠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包括体制内的，还有一些这个公职人员可能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大家听一听别人的生活就可以了哈。
4: 我们还是要合法合规。
5: 对、
4: 对，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就国家很早就提倡大家去改善自己的收入结构啊、但是好多好多地方的人，包括个人，就有想法，但是没有去实践。
5: 对，
4: 就是会自己去有这个，比如说我想做一点小买卖，或者在这个比如流行的这个夜市经济下啊，我去摆点小摊儿，卖点自己的这个小手工艺品等等等等。
5: 但是我觉得也没问题，其实也挺好。
4: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很多人聊过，就是他们有想法，但是不敢去实践，或者不愿意去做，就是害怕这件事情，哎呀，给自己带来负担。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想太多了。
5: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越来年轻的这一代人，他越不太会受到这个观点的桎梏。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就是再或者早一些的这一代的朋友，因为大家的这个思想还是相对，我觉得简单一些啊，或者这个日子本身过得也比较单纯一些。
4: 是的。
5: 尤其是你看，像我们的父辈，他们就会说你们不要不务正业啊、这是最常说的一句话。那其实现在来看看啊。所谓的正业啊，它不应该说务不务，就不务正业呢，是在你正业已经做得还比较完善，已经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开展一些副业的，对不对？那刚刚娇娇说到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之余，或者像周六周日啊，或者这个假期期间，我身边确实是有这样的年轻人啊，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会去摆摊儿。
4: 对，
5: 摆什么摊儿呢？因为现在地摊经济不是又重启嘛，然后大家都在推荐。我是没有这样的人，但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就给小朋友就背的那种蝴蝶翅膀，就那种气球的蝴蝶翅膀。
4: 见过，就是在一些广场
5: 啊，对，
4: 或者是公园会特别多
5: 啊，
4: 卖或者那种小灯啊，或者小气球啊。
5: 对，他是用自己的手，他就把那个蝴蝶翅膀就用气球编起来，他会可能卖的很便宜啊，不会太贵，这是一种。还有这个，我认识那种会画画的，就是他本身自己是美术专业或者有些美术功底的，他会去干嘛？他会买那种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可以画到脸上那种彩绘的颜料，去给小朋友在公园画那种脸上的彩绘 很多小朋友很喜欢。
4: 对。
5: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4: 而且画的很好看
5: 啊，对，
4: 就是、配上那个翅膀，感觉就是迪士尼的出来的公主啊，
5: 啊，
4: 或者是卡通人物啊，就感觉还挺好的。
5: 当然啊，这些这个去售卖或者去摆摊儿，也一定是在这个合规和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去做啊，你不要搞游击队这样的情况。
4: 是的，
5: 那我们这是不提倡的啊。
4: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市集现在推出了这些，比如就是一晚上交一个10块20块的摊位费，
5: 对，
4: 你就其实可以在那儿摆摊儿，其实还是挺好的。
5: 对啊，
4: 因为我记得我家附近就有一片空地，就原来可能感觉是，就是建筑遗留的一片空地，但是后来就突然有一天我在那儿路过，就发现那儿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市集，然后特别热闹，然后很多人，我以为鬼市开到我家门口了，你知道吧？但是就很多人都去那儿，就其实各种类型的 比如自己做的工艺品，包括还有摆摊儿。就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好多年轻人在那摆摊卖烤肠
5: 啊，也可以啊，
4: 就是我、
5: 但是一定要有卫生许可证啊，还要符合这个所有的这种规章制度的啊。
4: 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成本，就是再加工烤一下，刷点油，然后就是还挺好的。但问题就是特别香， 啊，吸引了很多人迁来驻足啊。
5: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都应该可以算到这种副业的范畴啊，对吧？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还没有实践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说的。
4: 是的啊，其实包括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个户外文化啊，大家逐渐的去愿意走进自然，接触自然，然后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你去。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把车开到那儿，把那个车变成一个移动的咖啡的小店铺，
5: 对
4: 啊，就特别特别多。包括我这次去外地，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去到这个在路途上提供，比如水啊，或者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而且把自己的车装扮的就特别的精致，就
5: 后备箱是集，
4: 对，把它改成一个咖啡车啊，或者是把这个后备箱改成一个其他的卖其他东西的一个小店铺，你会感觉特别有味道，而且卖的东西也很精致，
5: 是，
4: 而且大家愿意去消费，愿意去买单。
5: 对，阿俊说了，摆食品摊位得有健康证，
4: 是
5: 的，
4: 是是
5: 是，
4: 这个
5: 你只要一定要符合规定。
4: 我们说，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5: 该办的证件都办齐啊，然后保证健康的、安全的食品啊，才能去售卖。老顽童说了，刚成家的时候，我为了老婆和即将来世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啊，工作之余做两份工作，下班后骑自行车去学生家给孩子补课，下课后去歌厅驻唱。虽然累点，但老婆生活孩子好了也知道，哇，还会驻唱，我发现我们的听友都好厉害啊，
4: 太厉害了，就是你看这些个人技能，就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指不定哪天它就变成了你能额外谋生的手段，
5: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我发现就是你以前的这些技能啊，还有包括我一直在觉得啊，就是我们人就一直在学习嘛，然后你会接触不同的行业，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有这种自我意识，他会去考各种这样的资格证，你就会发现可能在日后他都用得上，
4: 是的，
5: 他都能帮助你有一些这种多元化的生活展开，
4: 阿俊还说了，丹丹可以去给纪录片配音。
5: 希望
4: 可以当副业，
5: 希望这种纪录片的这个啊，看到我也是可以的啊，我可以
4: 在节目里推销自己是吧？
5: 对，我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啊，都在做什么，好不好？有朋友他发来了一个这个叫随手拍的软件，他说他经常喜欢去逛博物馆和展览，然后喜欢去吃美食，他就用手机去随手拍图片，然后上传到这个软件里面，它有一个创作者中心，然后它可以去挣钱，就其实也是把你的照片去共享了之后收版权费。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哎。
4: 对，而且这个，而且他发来了自己的这个营业额啊，
5: 也不错的，也不错的。
4: 我觉得这个有自己平时有摄影习惯的朋友，或者是觉得自己照片拍的还不错的，可以去投一投，
5: 对，
4: 就可以试一试，说不定，就像刚刚丹丹上半时段说的那位朋友一样，对吧？被这个大的机构或者大的平台录用录取，然后你的这个作品就能够收版权费了啊，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一个持续收入，还挺好的，
5: 是，
4: 而且认同感非常高，
5: 然后你知道我身边还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是喜欢写东西，也喜欢读东西，然后
4: 就是写文字
5: 啊，对，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在我们早年间的时候，还是像这个编辑部啊，或者去投稿，需要把它印成签字嘛。但现在这个媒体还有社交网络很发达，他就会利用什么某乎啊，然后或者一些可以帮他就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种社交的这种平台去写网文，然后挣这个副业的钱，也还不错，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写作，
4: 就写手。
5: 对，他这个他写东西的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挣钱是最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读他连载的东西，或者读他的东西给他的评论的认同感，这个很不错。
4: 对，这个你就让我想到了上学时期，就是大家那会儿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文笔好的同学会自己写一些小说，或者是写一些小故事，然后在班里传阅。我觉得就是那样的人，就你说那会儿他们有钱挣吗？或者是有额外收入没有？就是大家传阅，就是或者催更的这种成就感，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5: 啊。对呀，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被认同的感觉嘛，就是这个很实际。就是看，尤其是咱们这种工作时间年限比较长了啊，然后这个工作，你会发现这种认同感慢慢的越来越降低，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和岗位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你急需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的这样的认同感啊。就比如别人说，哇，你唱歌唱的真棒，包括还有我有朋友是什么，他是自己开了这种账号，在某这种 K 歌软件之后去当主播，然后晚上就去唱歌。然后就有朋友来听他唱歌， 哎，我觉得他就很享受那种聊天视频，大家说你唱主播唱歌真好听，然后送一两朵花的，你说他挣钱吗？他不挣，他就是为了开心。
4: 嗯，其实就是这些认同感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有了这些认同感之后会反哺到你的生活的工作当中，你会工作的更卖力，觉得哎呀我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5: 是的，嗯，然后还有一些咱们前同事啊，就现在已经没有在电台工作了，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健身的朋友，
4: 嗯，
5: 然后他自己就那是一个女孩，哎，她慢慢就发现自己这个被健身得到了从健身上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4: 就练得还不错
5: 啊，对，然后慢慢呢，她开始先带同事，
4: 嗯，
5: 就比如说，哎，丹丹，你要训练吗？
4: 跟我
5: 一块练吧，啊，哎，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发现她教的很专业，甚至比一些我们去接触到的健身教练还好，
4: 你花钱请的人还要专业。
5: 对于是呢，她就去考了营养师的证，然后也去考了这种健身的资格证，
4: 嗯，
5: 然后她就辞职了。去当了一名健身博主，然后去带学员。
4: 嗯，
5: 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
4: 对，就是在开启自己的新的生活的一把钥匙。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为自己这个以后的路，这个多谋划，
5: 啊，嗯，
4: 多铺垫铺垫，
5: 是的，
4: 说不定就变成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5: 对，嗯，
4: 好，
5: 嗯，
4: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5: 对，嗯，哎，娇娇有什么比较向往的这样的斜杠生活吗？
4: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我也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爱好跟我比较相似啊，然后爱好也很多，就喜欢这个汽车呀，然后也喜欢机车，然后还喜欢滑雪，然后喜欢这些户外活动。然后他的本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他就是本职是做大学老师的，就是他是学这个外国语的啊，然后他自己现在也在某大学这个做这个教师。然后因为教师其实我觉得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呢？就是一是总是会接触年轻人，然后这个心态也是会比较年轻的。二就是假期特别多，就是学生一放暑假寒假，老师也跟着放。
5: 嗯，对，
4: 他就是平时的时间特别多，所以说他在比如他滑雪这件事情，他在寒假的时候就会去雪场一待很久，除了自己滑之外，就也教学生。
5: 嗯，
4: 就是在各个平台去授课，然后就带学生，然后去教。其实他并不是说收费特别高的那种，就是比其他的那些专业的教练要收的要相对低一点。
5: 嗯，
4: 但是就是他比较享受那个过程，就是教会别人，且自己还能在自己喜欢的这项运动当中去从事
5: 啊，这就跟我
4: 边滑边教，然后就是相当于零成本去完成自己的兴趣爱好。
5: 懂了
4: 啊，然后。其实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让我感觉特别羡慕，还挺好的啊。
5: 这就跟我刚刚说跳舞，然后最后跳成这个舞蹈教练是一个概念啊，就爱好变成副业
4: 了。但其实你看，他也没有耽误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工作，
5: 对啊，
4: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双赢。然后他又觉得这个人的生活是特别充实的，
5: 嗯，
4: 就一年四季，冬天的时候教滑雪，夏天的时候就是换了一种其他的爱好，然后继续去教。然后整个你会看到他那个从业都是以人民教师，我们打引号的啊，就教别人教授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还挺好。
5: 对，其实你看，就刚刚这个我们有听众说嘛，就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现有的这种知识框架，再去在知识框架里面去找副业。
4: 嗯，
5: 包括你这个朋友，他因为教学已经有了自己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套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一定能教给别人。
4: 是的
5: 啊，他已经有了这种教学经验，再加上自己的爱好，他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不错的、很稳当的一个副业。
4: 没错，
5: 嗯，
4: 啊，而且你会发现。他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大家在教授别人知识，或者是比如说教完之后，哎，他突然会了，或者突然滑得特别好，或者突然有一个成果展示，你其实也有特别大的成就感。
5: 啊，对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嘛，你干什么事情都需要成就感来支撑你去做这个事儿。
4: 嗯，
5: 这个老袁同学跟我们分享当年驻唱的这样的经历啊，
4: 嗯，
5: 就已经我觉得应该是90年代初。
4: 对，那个时候
5: 初期啊，应该是这样的感受。
4: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这种 们说的劲吧驻唱的那种有驻场驻唱的歌手的，其实也类似这种，就你点点东西，
5: 嗯，
4: 谈谈话，聊聊天，然后就会有人在那唱歌，然后你还可以点歌，
5: 嗯，
4: 其实还是很像的。
5: 只不过你看嘛，现在就是有都流行线下。

0: 了，对吧？
1: 对，线上
0: 我说线上主播，一个道理啊，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对吧？嗯，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朋友说他这个主业呢是一名财务，但是他的副业呢是去卖花。
1: 哦，卖花。
0: 他搞了一个这种微店，就现在在微信上开店不是也比较方便嘛？
1: 嗯。
0: 然后自己正好有这样的资源，他就在微店上去卖花，然后从这个云南职工包邮，他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自己也喜欢。嗯，然后去做了一些这种导这个那个买卖的事情，一方面自己也开心，二一方面呢他也把钱挣了。
1: 嗯，
0: 所以这又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在不管是某宝上面啊，或者微信上面啊，或者是这样的社交平台上面去开网店，
1: 对各个平台去找商机。
0: 嗯，开网店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还是我以我身边朋友举例子，我发现我身边朋友很大部分都是有副业的。嗯，
1: 那你怎么回事？
0: 没时间，
1: 还在努力，
0: 就是一直在努力，没时间。他们是从这个货源平台，就是阿里巴巴这个货源平台，然后去批发，
1: 嗯，
0: 然后再自己开网店。然后再去做，但说句实在话，现在再去开网店就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容易了。
1: 对，就是会赶上那种，
0: 太多了现在。
1: 红利就是平台期的，就是它初期的红利啊，如果赶上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也希望大家就千万不要跟风去做一些事情。
0: 对，
1: 就觉得哎呀，你看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刚刚说的，哎呀，他开网约车，对吧？早两年的时候开网约车，他挣了一些钱，
0: 嗯
1: 啊，然后觉得这个甚至比你的主业挣的还多，然后我也要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考，就我们说你没有做好前期的准备或者前期的考察的时候，贸然进入或者贸然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会让它变成你的负担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觉得你贸然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事儿它不占你的精力，
1: 对，就你本身就爱好这件事情，
0: 对，成功了或者不成功，它对你来说没关系啊，那就去做就好了啊。人有的时候也不用太瞻前顾后，
1: 对，
0: 敢想敢干嘛，对吧？
1: 对，有的时候就不要功利心太强。
0: 是，
1: 我们说的搞副业这件事情，就是在让自己快乐的前提下，或者让不占用自己过多的时间的前提下，啊，或者不占用你的主业的，不影响你的主业的前提下，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啊，
0: 对，
1: 这个有收益，当然就会更开心。
0: 是，你看，这还有一名网友说的，我的主业是一名建筑师，我的副业呢是在 Airbnb，
1: 啊，做这个民宿。
0: 对，这也算是比较在自己的行当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嗯，对吧？啊，
1: 对，
0: 他建筑师可能就手里面他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资源，然后就用去做 Airbnb， 哦，我觉得也很厉害。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自媒体账号，都是在工作之余，比如说什么某音啊、某书啊、某什么某乎啊，然后去接一些这个一开始就是自己写。写完了发现呢这个图文哎浏览量特别高，
1: 嗯，
0: 然后慢慢呢就开始从平台里面去接广告。你知道现在这种平台里面的接广告的这种流程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晰的。
1: 对，而且很专业化。
0: 啊，对，你就直接从平台去接单，然后比如接单完了之后你这个浏览量达到它符合那个标准的话，可能给你个200块钱、300块钱，哎，我觉得也挺好，这挣个打车钱。
1: 嗯，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嗯，你反正也是分享，对吧？
0: 嗯，
1: 分享完了之后，在这个上面分享，我还有钱赚，还有这个额外的奖励。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跟你说，哎呀，拍的好好，或者是啊，一定去打卡。然后你其实会有一个成就感的反馈。
0: 对，嗯，这就又说到就是几代人的这种整个受到的教育，还有整个的这种体系的这种差异了。
1: 嗯，
0: 就是还是在往老一辈的，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自己的啊，我这不能跟你说。包括有很多事情，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话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我的家事儿或者是我自己的干这些事儿，我得藏着。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要分享的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独哭哭不如众哭哭，
1: 就我有伤心事也要分享，然后分享完了，然后别人会给我一些这个一些，比如情感上的一些帮助啊，或者一些建议，你会觉得哦，好像没那么伤心了。然后开心的事也是分享给大家，别人也开心了，会自己觉得更开心。
0: 对，我经常能在这个某音上看到各种直播，就几个小年轻就哒哒哒哒哒一直说，就讲自己的故事，然后
1: 听的人特别多，
0: 听的人好多，当然他自己也本身很有表达的能力啊，嗯，然后大家就跟他一块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让他把钱挣了。哎，我说这也挺厉害。厉害的这个，
1: 对，现在流行什么什么故事会啊，就大家会发现哦，这个听的人特别多，
0: 就故事博主，啊，这太厉害了，真的是，
1: 啊。然后关键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实时的互动，然后他们这个听的人也会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发现成了这个故事连续剧，
0: 嗯，啊！哎，你说我们也是声音工作者，为啥就干不了这事儿呢？
1: 你主要是你没有故事，没有生活，
0: 也有。哎呀，这一说就感觉我自己很汗颜呢。嗯，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就在梦中的朋友说，我平常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呢，我自己有自己的播客，然后我在这个播客里面是不露脸，然后。

0: 用声音跟大家来聊天，然后也有自己的副业。播客其实火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他现在可能都没有以前那么火了，但是他有固定的听众。
1: 对，是因为现在的，就像我还是说的，就分享的平台，然后大家去发声的平台越来越多了，然后其实就刚刚说的声音播客这些类型其实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就是可能更专精了，就是只喜欢声音或者就喜欢听这种播客的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0: 那我以前觉得，就是我有一阵子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都已经变得很窄了，已经没有人听了，结果我最近发现听
1: 的人
0: 非常非常
1: 多。
0: 对，就是你经常在旁边，你看就有人他就一直拿这个听书，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困惑的事情，我就发现大家现在听的好多都是那种 AI、AI 读的，并不是主播配的，
1: 是
0: 我就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
1: 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行业要被取代了，
0: 真的都别说斜杠了。就是前两天我们同事发了几条那个配音，我以为是真人配的，结果是 AI 配的，
1: 对，
0: 然后又发现连播音员就连主持人都是假的，都是 AI 的，那我们怎么办？
1: 所以赶紧发展副业是吧？
0: 对，我要去干什么？我又不能培训 AI， 所以哎呀，还是希望就是 AI 慢一点吧。尽量让我们的真人多露露面啊，别都把我们的这个取代了，别最后搞得这个我们连个副业都没得做了，是吧？
1: 对，有的时候就还是需要这个一些兴趣爱好来发展自己的副业，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
0: 是，你看阿俊说了，这个以前有个80年代电影叫《哥们儿折腾记》，里面就利用业余时间摆摊儿烤羊肉串儿，属于现在的斜杠青年。
1: 这不一样吗？跟现在的地摊经济一样啊。
0: 一样啊。
1: 对。
0: 只不过大家可能方式啊，或者是在运营的方式啊，有那么一点点区别，但是换汤不换药，对吧？
1: 包括老顽童说的这个配音啊，我当年也在某片子里配过音，是在跟某导演闲聊的时候，哎，他觉得我声音不错，就让我试了试，然后试完之后发现效果不错，然后又去配了几部片子，虽然不是什么主要角色，但是就当玩了，当然也是会给钱的。就我觉得就是这导演找完你，你估计在家里或者是跟自己朋友能就是能说半天，哎，今儿有个导演找我配音，哎，你到时候去看看那片子是吧，就这种成就感是一般的做一些事情不会给你带来的。
0: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我曾经做过的副业了就是去这个现在叫跑龙套
1: 啊，当群演
0: 啊，对，当群演。上学的时候
1: 就特别爱找这种大学生
0: 跑了。最近发现这个在某音里面也有很多大学生跑去当群演
1: 啊，就看到大学生真的是这个幸福感特别高的一个群体，
0: 就是好玩，你知道，大家不图钱，就是图一帮朋友在一块好玩，
1: 就吃剧组的免费餐，
0: 对，
1: 然后还有
0: 看一看
1: 道啊，还能
0: 看一看
1: 很多新的朋
0: 友，对，同时能整个了解整个流程，因为这种幕后工作嘛，你永远都看不见，就是图新鲜，这也算副业吧啊，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副业，对，也行是吧？
1: 是，哎，今天跟大家聊了非常非常多的啊，生活以外的，其实主要工作之外的一些副业，其实能够看到。真的大家身怀绝技啊，而且就是我觉得开展副业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你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0: 是啊，就是终归究底吧，真的不是想让大家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去给自己多大压力挣多大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相对单一的生活当中去充实自己，让自己的生活的宽度更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只有开心了生活才能叫做美好，对吧？
1: 没错啊，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
0: 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2: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3: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4: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5: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7: 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而最陌生的也莫过于自己。最亲近的人是自己，最疏远的人也是自己。生命十分短暂，谁也耗不起。当你打算好了，就不要再拖延了；当你已经开始了，就不要再驻足了。别害怕路远，只有做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一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7: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你看今天就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也显得那么的亲切和开朗。
8: 谢谢大家。
7: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8: 其实也没有，你不是没有
7: 也没有，
8: 这是传言吧。
7: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8: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7: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8: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7: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可。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手软，今年拿了好多奖。

节目中除了演唱，记者还到街上挨个向大众来推荐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会。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孙燕姿、许巍、 陈冠希、朴树、花儿乐队等等等等许多组艺人都曾经登上过这一档节目， 说它是21世纪初最具分量的音乐节目，一点也不夸张。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听过许巍的名字吗？
2: 没有，
1: 没有，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以前早期也是一个唱摇滚乐，但到后来呢，然后改变了一个路线和风格的一个歌手，做了10年的音乐了。你知道田震的那首《执着》吗？就是他做的一首歌曲。
3: 你看呢，现在我手上呢有一张许巍的专辑，平时喜欢听他的歌吗？
4: 嗯，以前听过，
3: 这是他第3张专辑了。那歌曲的曲风是多元化，特别的明朗，特别的轻快。那这首《天鹅之旅》呢，是这种英式风格的歌曲，非常的不错。你想呢，拿回家好好听听，看你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呢，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记住了，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我会在广电的大门口等你哦。
1: 哇，不会
3: 吧？要准时啊，等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三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地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hop， 乐感实在是太棒。
9: 首先跟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10: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 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9: 蓝调，
10: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算是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9: 哦，有点那种灵歌那种感觉。
10: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9: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10: 对，
9: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10: 这也是一种蓝调啊。
9: 真的吗？
10: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
9: 做你。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2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两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 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两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想当年，花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火的朋克乐队之一，当然也是最出圈的。不知道多少中学生是因为听了他们的音乐才爱上了朋克，甚至是组起了乐队。当主持人说希望花儿乐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大张伟举起手回答一定。虽然如今花儿已经不在，但大张伟却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依然少年感十足。2007年这个播出了近10年的节目停播，也就是在此之后，互联网开始逐渐走向鼎盛，打歌渠道也越来越丰富了。音乐人不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职业，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络歌手。互联网发展到今日，我们正在感叹信息流强大的同时，耳边的好音乐却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现在没有好音乐，而是一些优质的内容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了。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有眼光的音乐综艺节目，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湖南卫视在多年前一档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陈鸿辉率队赴江苏浙江考察招商，深化产业对接，拓展合作空间，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设立，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7000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五家岗区深耕细微民生事，织密慰老服务关爱网。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成立，筑牢宜昌足球事业发展根基。粽叶飘香迎端午，宜昌严查食品守安全。涉高考诈骗案件进入高发期，公安机关发布防诈指南，所谓提前查分、特招通道能信吗？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宜都市召开，进一步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北、法治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以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实现四级阵地建设全覆盖，资源整合全入驻，工作机制全链条，科技赋能全网通，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吸附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五有、五个规范化和六个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全面深化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聚力阵地提标、机制提质、队伍提能、预防提效、智能提速，真正把矛盾风险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不断筑牢平安稳定工作的根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宜都市综治中心、红花套镇综治。

0: 中心、鹿城街道景江社区综治工作站，部分市县乡镇在会上做交流发言。6月15日至1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率队赴江苏常州、浙江嘉兴等地考察招商，拜访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伟，与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小林座谈，深化产业对接，拓展合作空间。常州在科创园区规划运营、产教协同创新等方面理念超前，模式领先，对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常州市科教城，陈鸿辉实地观摩了常州科教城现代工业中心、常州明赛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城科创学院、智能制造龙城实验室、璞悦常州 OPC 国际社区等创新载体，详细了解科教城构建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发展模式的经验做法，围绕宜昌科创平台建设、产学研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培育等方面与相关负责同志开展深入交流。陈鸿辉、周伟表示，双方将在共建创新平台、共促产业协同、共享人才资源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在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陈鸿辉走进展厅，听取公司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生产工艺等情况介绍。他说，新能源新材料是宜昌六大主导产业之一，已构建起矿、材、新、储、收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正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中心希望公司将宜昌作为全球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区域，推动磷矿、磷酸铁、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小金属精深加工一体化项目加速在宜落地。市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与公司一起拓路前行，共赢未来。陈小林表示，将依托宜昌产业优势，加快推动储能相关产业项目布局宜昌，为宜昌加快能级跃升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昨天，记者了解到，教育部批复同意在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办学基础上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标志着宜昌迎来首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根据教育部批复文件要求，学校将依规开展专业建设与教学管理工作，首批设立应用化工技术、动物医学、旅游管理、现代物流管理、药学五个职业本科专业。学校将紧扣区域产业发展趋势，紧跟前沿技术变革，贴合市场人才需求，精准深耕职业本科教育，全力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高素质、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办学规模方面，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7000人。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获批设立，完善了宜昌乃至鄂西地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广大学子打通技能成才、学历提升双向发展通道，更能精准对接宜昌产业升级，赋能鄂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为地方培育输送高端技能人才。此次成功升格，实现了宜昌职教本科院校零的突破，成为继武汉职业技术大学、襄阳职业技术大学、黄冈职业技术大学之后，湖北省第四所职业本科高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五家岗区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痛点难点，以实打实的民生实效彰显为民初心。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常爷，哎呀，老五家，我们到我家屋里来，跟家来请你哈屋里过期药品。
3: 每个星期二，张家坡社区都会开展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这天，社区志愿者来到居民陈传玉家里。老人今年79岁，一个人独居，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家里囤了不少药物。志愿者逐一分类整理，仔细核对有效期，
2: 刚刚我们的黄医生不是也给人家抓一个记录吗？按照上面的那个用量啊，然后每天可按时的可服用。
3: 经过分类，常用药被放在醒目位置，并写好用量，临期药品则贴上醒目标签，提醒尽快服用。过期药品被带走，统一清理。
2: 帮我清理了过期的药品，在这教我怎么样服用药物，从我内心里确实蛮感动。
3: 张家坡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1/4，其中有不少独居空巢老人。为了破解这些老人看不清说明书、药品混杂易误服、过期药无人清的三大用药难题，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已经坚持了2年。
4: 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把暖心便民的细微服务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民生服务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提升辖区老年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3: 守护老人用药安全只是五家岗区全方位为老服务的一个缩影，在做好身体健康兜底的同时，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与情感需求同样得到关注。张家湾社区精心打造花与夕阳公益项目，组织女性志愿者与社区独居和特殊老人结对认亲，为老人们筑起温馨港湾。
2: 我的老伴儿走了，但是我还是不孤独。那么多的姑娘们，她还陪我，经常关心我，唱歌也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5: 从最开始我们关照10几个高龄老人，到现在已经有20几个高龄老人了，去陪他们聊聊天，嘘寒问暖，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卫生，可以给他们一些情感陪伴。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五家岗区整合社区工作者、专业社工、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围绕安全监护、助餐便民、日常照料、情感慰藉等重点服务，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适老化服务闭环，打造养老服务基层治理样板。
6: 通过链接医疗、家政等资源，发动邻里结对、邻邻互助，打造了姥姥的药箱、障碍保鲜等一批服务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敲门行动，提供助医、助洁、精神慰藉等服务，织密社区关爱网。
3: 精准化、常态化的慰老服务，让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安全有人问、生活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心事有人解。五家岗区还按照领导受教育、干部展作为、基层添力量、群众得实惠的思路，通过区领导带头领办、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相继办理了汉宜村片区城市更新改造、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搭建、残疾人就业帮扶等一批民生实事。
7: 我们将致力常态常效，从制度机制上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问题在一线解决，民生实事就近办解，让群众收获更多幸福感。
8: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9: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8: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9: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昨天，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在市体育运动学校综合训练馆揭牌。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市青少年足球事业迈入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全新阶段。请听记者的报道。
3: 青训是足球事业发展的根基，也是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后备人才队伍的关键抓手。按照省体育局3级足球青训体系建设的总体部署，我市高度重视青训工作，汇集多方力量，稳步推进机构设立、梯队组建、场地升级、教练培育、赛事搭建等各项工作。
10: 在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李强总理特地提出来了要加快重塑足球青训体系。湖北省青训中心已经挂牌成立了，宜昌市完成了4级青训中心建设的这个挂牌，而且从机构编制到财政支持都有固定的投入。我想在全国的4级青训中心也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样板。
3: 根据省体育局统一部署，市级青训中心需完成 U13 至 U15 梯队的建设任务，并在运动员培养和教练员资质提升上有着明确的标准。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将有效筑牢宜昌足球事业发展根基。
11: 以前的话，这个宜昌市的青少年训练的话，就是比较分散。成立这个新中心以后，你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在组织赛事或者是运动员选拔上。

0: 面更公平、更具有这种竞争力。这对我们一直上足球来说的话，又是一个重新的起点。
1: 目前我市青少年足球已有7至16岁多个年龄段梯队，总人数超过150人。
2: 端午临近，粽子、粽叶等节令食品进入销售旺季，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宜昌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开展端午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把关、堵漏洞、促整改，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昨天上午，西陵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对端午热销食品开展现场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细致查看现包粽子、预包装粽子的生产日期、保存提示，检查冷链储存、食材摆放等情况。西陵区市场监管局西陵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郑洪亮：
3: 节前期，我们对大型商超的节令食品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清标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指出，督促厉行厉改，商超第一时间完成整改，实现检查、发现、整改闭环管理，切实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商管李兰：
4: 对刚刚市场监管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现场做了整改，这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今天6月16号，这是我们那个微信提示，现包的粽子是冷藏是72小时或者是冷冻。
2: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食品经营门店等重点场所，实现节令食品检查全覆盖。市场监管部门以查促改、以改提质，压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规范食品经营秩序。截至目前，宜昌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各县市区局出动执法人员1720人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1350架次。宜昌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购买端午食品请选择正规渠道，留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方式，如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巡查监管，严守安全底线，让市民度过一个安心、放心、舒心的端午佳节。昨天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茶叶加工厂发展到12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数量突破100家，达到105家，位居全省前列。我市通过培育宜茶集团这一核心产业龙头，打造宜鸿功夫茶、宜昌毛尖两大区域公用品牌，聚焦名优茶、工业茶、出口茶三条重点赛道，全面夯实基地建设、品质管控、文化赋能、科技创新四大支撑体系，推动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累计新建标准化出京加工车间10万余平方米，建成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50余条，突破传统加工模式，延伸开发青砖茶、花茶、速溶茶、茶浓缩液及抹茶等产品，推动茶叶加工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加工转型。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关注新闻深一度。随着高考结束，各地的阅卷工作已经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也非常理解考生和家长们在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些焦虑，想要知道考的到底怎么样。越是在这个节骨眼，你要越沉得住气，因为在这种时候呢，恰恰是各类涉考诈骗的高发期。骗子正是利用了考生和家长这种焦虑的心态，常常会冒充所谓的教育局或者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号称可以提前查分，甚至可以提供所谓的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那么该怎么鉴别这类套路？公安机关给您几条锦囊妙计，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6: 他告诉我有渠道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5: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7: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5: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8: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5: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8: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通道。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9: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2: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9: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0: 朝中社24号，
9: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0: 半斤装蓝莓，
9: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5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记者1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验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记者1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据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国家医保局15号消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2025年全国职工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较2024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6月16号上午，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组织发起的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讲座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行。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旨在各类网络应用场景宣传普及数字知识，传播主流价值，凝聚奋进力量，建设网络伦理、网络文明，使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于民。香港旅游发展局6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国际方面，6月16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年度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89%的储备经理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的黄金持有量将继续增加。由于黄金最近已超越美国政府债券，成为首要的储备资产，这一结果反映出央行对黄金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当地时间6月1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马来西亚特别展映活动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影片发行方表示，电影将于6月18号正式上市，将会在马来西亚超过100家院线影院上映，每天的排片量会超过500场。智利聂鲁达基金会15号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巴布罗·聂鲁达的全部3处故居启用中文讲解系统。聂鲁达是智利的著名诗人，1952年，他与时任智利参议员阿连德和著名画家万图勒里等人发起成立拉美地区首个民间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9: 葛孝炎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炎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10: 葛书娇和徐海鹏恋爱的事儿没有瞒着双方的家人，徐家的父母十分喜欢葛书娇，他们的恋情是否能够一帆风顺，

0: 徐海鹏这辈子也不能忘记母亲扛着他爸的假肢找领导哭诉的情景，虽然没能亲眼看见，但他想象得出来。母亲是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属，一辈子都在躬身干活，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父亲出马。父亲工伤后赔偿低，母亲一夜急白了头，可也只是在家叹气抹泪，捶着自己的腿，怪自己说话说不到理儿上，没出息，不敢去找领导。也难怪，平时母亲接触的最大的官儿，也就是管他们家属队的队长，自然是怕见官的。为了儿子，他是再也不能怕了。去找领导的头天晚上，他爸这辈子第一回陪媳妇儿喝上了老白干，两人躲在小屋里，也不让孩子打扰，你一口我一口地抿着，借着酒劲儿活跃了思维，开始对明天和领导见面的情景做预演。两人预想了各种可能性，被拦住怎么办？见了领导第一句话怎么说？如果被拒绝怎么办？两口子商商量量，一直到深夜，酒劲儿上了头，踏踏实实睡了一觉。母亲梦里还在发表演说，说着说着就哭出声，一睁眼满脸是泪，再一伸手去摸身边，老头子也睁着眼，两口子就叹息着睁着眼熬到天亮。徐海鹏早上看到母亲穿戴整齐，拿着父亲的假肢要出门，身上的裤子是父亲铁路上发的工装蓝，细看下膝盖上的布磨薄了，怕扬开里面衬了布，用缝纫机踩出一圈圈密实的纹路。他知道母亲在家属队的工作是垃圾焚烧回收，常常需要跪着清理那些又臭又脏的东西，所以手套和裤子是坏得最快的。他一问才知母亲的用意，哭跪着要拦，因为他知道父母这辈子最珍惜脸面。母亲却发了火，举着假肢挥到儿子腿上，生疼喝道，你妈今天为了老徐家的未来，是准备豁出这张脸去了，要是你造化好，就在家好好思量思量你以后的打算，要是造化不好，以后再别怪你娘老子，娘老子的本事就这么大，最后一步都走了，你现在最好别挡妈的道，陪你爸在家等信儿。转脸望去，父亲坐在旁边低头叹气，徐海鹏便起身向母亲和父亲深深鞠躬说，儿子没能耐，为难了爸妈，对不起。说完他和母亲哭着抱在一起，那一刻他第一次觉得母亲的怀抱暖暖的，令人踏实。那一上午是他一辈子里度过的最漫长的时间，他根本不敢安静地坐在屋里，便在家里四处找着活干，给父亲的搪瓷缸里泡上一杯浓浓的花茶沫子，便出门上了自家菜地。他想让母亲回家来吃个现成的，为全家做顿饭，摘菜洗菜，又跑菜市场买了斤瘦的臀尖肉，就在厨房叮叮当当忙活上了。越是临近中午下班，越是心神不宁起来，平时熟门熟路的厨技全找不见踪影，一会儿被刀切了手，一会儿被锅里溅出的油星崩到脸。好不容易几样菜上了桌，摆好碗筷添了饭，母亲还没回家，他和父亲坐在桌旁，心里慌得要蹦出心口，爷儿俩谁也不说话。等到大喇叭传出的午休号刚过，周围都陷入安静好一会儿，母亲才回来，一进门望着眼巴巴的爷儿俩，什么也不说，割下假肢冲他们摆着手， 一屁股坐下，猛灌了一杯晾好的茶，这才透过气。爷儿俩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也不好问。母亲这才笑出声来，半天收不住。儿子，领导啊，也没那么可怕。还是讲道理的，这才细细讲了上午发生的事儿，连带表情、动作、口气，兴奋得像个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演员。他说训练处长见了他挺和气，把主管参谋叫来一起仔细了解情况，还做了记录，把他和老伴儿的情况都问清楚了，又找教育处核查了分数，安慰他一定给他一个答复，就开会去了。他不放心，一直守在办，看到假肢不方便早就揣进了面口袋，下班号吹半天了才等到训练处长推着自行车出来。看到他，处长一口一个老嫂子叫着，满脸含笑，说刚刚会上就是研究录取的事儿。他说不会漏下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让他们等消息。这就意味着是办妥了。爷儿俩听了这番话，也许是太顺利了，不放心似的，又细细地问，连对方表情也解析开来，细细琢磨，这才敢笑出声了。母亲把饭菜重新热了上桌，说了一句，我呀，今天才觉得自己有用一回。听了这话，刚还沉浸在喜悦里的徐海鹏突然就哭了，越哭越伤心，谁也劝不住。讲到这里，徐海鹏的声音有点哽，掩饰般的把头望向天，突出喉结，一滚一滚的，好一阵儿才对着葛淑娇一字一字咬得重重地说，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一定不再让我妈我爸受苦。徐海鹏还是和葛淑娇一起回到了三棵柳。葛淑娇说服他的就一句话，到大机关，基层经验很重要。现在三棵柳这样的任务一线单位干，也许更好。葛淑娇和徐海鹏恋爱的事儿，一点儿也没瞒着双方家庭。徐子烈的态度非常让葛淑娇意外，没有态度，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只说自己看好。徐子烈退休后养花养草，偶尔还打打太极，说是要改改从前的急躁性格，修炼心性。果然有变化，脾气变得随和许多，和葛笑言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天河之家工程的论证工作正在进行中，葛笑言是发射场系统论证领导小组的成员，虽然还是很忙，但他尽可能抽时间回家吃饭。晚饭后，两人有时会在一起散散步，当然还是要为诸如谁走得快、谁磨蹭、谁叨叨的话题无聊、谁没有生活情趣，偶尔争上几句，互相翻几个不耐烦的白眼儿。但两人走在一起的背影，已经是很久不曾出现的风景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毕业后，徐海鹏就总是向葛淑娇表达，希望早点和双方父母见面，把两人的关系确定下来。葛淑娇能感觉到，自己的家庭背景是徐海鹏在意的。在两人关系稳定之后，徐海鹏告诉他，当初葛淑娇分到三棵柳，他其实和别的男孩子一样，早就开始关注她了。但他不会向别人主动往上贴，而是刻意保持距离。

0: 了解这些干部子弟，在和家庭差距大的恋人交往时，往往会受到阻力，即便没有家庭的阻力，也会有外界无形的压力。轻易开始的恋情，往往更容易动摇，而一旦认定了，自己去赢得的感情便会更为珍惜，外界的阻力再大，也难更改。他才不想让自己成为炮灰，直到上了科大，两人的差距变得小了，他才敢敞开心扉，接受心爱的姑娘。他会有意无意流露出能和葛淑娇这样的干部子弟恋爱的骄傲，而且还是女追男。不过，有了毕业前夕在梧桐树下的倾心交流，这一切剖白，葛淑娇愿意视为徐海鹏的坦诚，去理解包容。在见父母的问题上，徐子烈是一步也不退让，他不想正式见徐海鹏。他说，见面放在结婚前更合适。徐海鹏为此失望了很久，就提出要尽早和葛淑娇完婚。说到结婚，葛淑娇有些犹豫。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划，但她在工作上是有些小小的野心的。站里的那套老的软件系统升级换代已做了明确规划。她交上的论证报告，站里领导和几位主任都觉得架子不错。虽现在还属于务虚阶段，但他是一心一意想要拿下的。这个工程量不小，怎么也要一年半载。他憋着劲儿，想完成了再结婚。要知道，葛淑娇是个一心一意做事儿的人，不想几件大事儿搅在一起，互相牵扯精力。可为了安慰徐海鹏，他跟着他去铁道北的家吃了次饭。那天一大早，徐海鹏的父母把几个孩子都招呼回了家，两姐妹和大嫂帮着母亲张罗了一大桌饭菜，又包了胡萝卜羊肉馅饺子，看上去很丰盛。老太太赶在葛淑娇他们来前到小屋，换上了那件出场合才穿的铁锈红带米灰色花的羊毛针织外套。那还是徐海鹏前几年到北京出差时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的，他一直稀罕着不舍得穿，还从女儿留在家里的万紫千红香脂盒里抠了一坨润肤膏擦在脸上和手上，摸着脸照着镜子直追问老伴儿：“头发乱不乱？”老伴儿笑眯眯地在一边围着他左看右看：“挺好，挺好。”哎呀，老太婆，多少年没见你这么讲究过了，现在才开始臭美，我还挺不适应。虽是老夫老妻几十年，一番话还是让他有点难为情。我还不适应呢，这不是为了见海鹏媳妇儿吗？咱们呢，也不能太寒碜。人家是讲究惯了，你瞧我这手糙的能拉人，一会儿要是握手都怕伤了人家姑娘，这不才擦点润润手。哎，你也赶紧把衣服换上，我出去看看还有啥没准备好的。葛淑娇那天一进徐海鹏家门，就被屋里的隆重热情烫着了，一屋子人跟迎接贵宾一般齐刷刷站着，看着徐海鹏把他领进屋，递上手里提的给老年人选购的营养品和两瓶尖装酒以及一堆水果饼干等食品。爸妈，小葛今天来看望二老，认认家门。
1: 好好，欢迎欢迎。
0: 兄弟姐妹们就开始鼓掌，徐海鹏的弟弟还应景地开了瓶汽酒，砰的一声开了瓶，酒泡子也随之冲出来。海鹏的妈一脸喜色，笑容像绽开的菊花，上来亲热地拉着葛淑娇的手，

0: 袄外套散发着一股很重的樟脑味儿，衣服上还留着叠衣的折痕。他的手很硬，很粗，很温暖，些微的颤，能感觉到老人的紧张。徐海鹏的母亲一直抓着葛淑娇的手，引到两个方桌拼起的餐桌旁坐下。屋子太小，两张不大的方桌加上座椅就差不多占满了。海鹏的爸爸穿着羊毛衫，外面套着马甲，羊毛衫看来是第一次穿，浅色的商标吊牌醒目地挂在脖子后。大家坐下后，海鹏爸爸作为家长打开话头招呼着：欢迎小葛第一次来家里做客，多吃，吃好，别拘谨。哎，海鹏，你别愣着呀，给小葛夹菜。爸，这酒都倒上了，先别忙着开席，说点祝酒词吧。海鹏弟弟年轻活跃，马上张罗上了。哎呀，那些讲究词儿我也不会。来来来，都举杯。欢迎小葛常来家里玩。老人高高举起杯，眉眼甚至皱纹里都带着浓厚的笑意。放下酒杯，弟弟又忍不住了，当着葛淑娇起哄：二哥，你看啥时让我们改口叫嫂子？于是气氛更加热闹起来。两姐妹一个着急地用手比划，一个马上就小葛嫂子长小葛嫂子短地叫上了。尽管葛淑娇平日里不是个扭捏的女孩，面对如此场景也还是脸红。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聊得高兴。葛淑娇坐在海鹏母亲身边，老太太欢喜地得空就抓住她的手，好似安抚一般。葛淑娇跟前碗碟里的菜堆得冒出尖儿，葛淑娇认真地回应着一家人的话，倒也落落大方。桌上的男性早已将酒换成老白干。海鹏父亲话最少，只是低着头认真听，除了偶尔夹口菜抿口酒，双手总在裤子上摩挲着，局促的好像自己才是客人。偷着看一眼徐海鹏，他的脸上喜色盎然，早已被酒烧成紫红，连耳朵根儿也红了。在乘班车回三棵柳的路上，徐海鹏凑在葛淑娇耳边说：嫁给我吧，你没看我家人有多喜欢你。已调到战机关的徐海鹏得到消息，天河之家攻城上马，基地机关一些试验部门准备招兵买马，充实队伍。他跑来找葛淑娇，希望他能帮自己给葛笑言说说，打个招呼调上去。两人原打算五一结婚的，结果葛淑娇牵头设计软件，忙得人都焦了，所以又拖到十一。家具打的打，从酒泉订购的订购，徐海鹏都张罗好了，只等将新娘子娶进门。葛淑娇还是天天忙碌在机房，好在春节前能完成。两人商量着转年春节天上下刀子也把婚事办了。看着徐海鹏忙里忙外，而自己不仅当了甩手掌柜，而且还两次食言，葛淑娇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便答应了徐海鹏。其实葛淑娇对此一点儿也没有把握，父亲是什么样的性格她当女儿的最了解，否则也不会有父母这些年那么深的矛盾。但想到已经把徐海鹏正式介绍给父母，葛笑言挺喜欢徐海鹏的，这让葛淑娇心里多少有些踏实。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了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9: 这次去哪儿了？
10: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9: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10: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9: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了。
10: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9: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10: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9: 这都在地下。
10: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9: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10: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我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

0: 大概三四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1: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0: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四天，然后去了三个古城。
1: 四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0: 对，
1: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
0: 嗯，
1: 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
0: 嗯，
1: 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0: 对，
1: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0: 对，
1: 多的故事。
0: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三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
0: 嗯，
1: 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0: 生命不息，
1: 折
0: 腾不止，折
1: 腾不止，
0: 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
0: 嗯，
1: 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0: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1: 啊，
0: 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就巧了，
0: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1: 大家都叫王伟，
0: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1: 就这意思，
0: 对，维哥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
1: 啊，
0: 所以他其实叫 Titanic。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
1: 嗯，
0: 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5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
1: 嗯，
0: 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啊，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似的，
0: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5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
1: 嗯，
0: 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啊，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鱼就都可以，
1: 浮潜呗，
0: 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1: 有点像 Club Med。
0: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 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克劳麦的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

0: 的朋友，他有帮你
1: 带娃，
0: 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他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
1: 才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 cheese 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1: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0: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动动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 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1: 几号不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0: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1: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0: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
1: 打
0: 出去，
1: 先打再说。
0: 哎，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1: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就是，
0: 这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哎，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1: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0: 对，
1: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0: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
1: 真实，
0: 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让那种感觉
1: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火，
0: 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1: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0: 对，
1: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0: 嚯，
1: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0: 啊，
1: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0: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1: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0: 嚯，
1: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0: 啊，
1: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姨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0: 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1: 对，
0: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
1: 毫无
0: 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就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1: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0: 对，
1: 我打出响就行。
0: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当然，
0: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那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1: 对，
0: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
1: 是是是。
0: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1: 契合一致。
0: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1: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0: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我就在那，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1: 有点格格不入，
0: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1: 躺下来呀、啊？
0: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1: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0: 那倒是。 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1: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0: 几千块钱人民币
1: 吗？
0: 对。

0: 1000还是9000的那种几千，
1: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
0: 嗯、
1: 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2000-3000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0: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
1: 嗯，
0: 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
1: 嗯，
0: 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1: 对，
0: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6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普
1: 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0: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1: 没错，
0: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1: 嗯，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0: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嗯，
0: 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1: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0: 我也是可以的，
1: 来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1: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0: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1: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0: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7号15:27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7号到23号，我市将有持续降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及雷电，累计雨量北部40到80毫米，南部80到120毫米，五峰、宜都、枝江局部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0到60毫米。建议防范连续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节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宜昌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举行，市安委办发出倡议，学习应急技能，主动排查隐患。全市红色故事讲解员和英烈讲解员大赛举行，追寻红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中考考点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启动。乐购西林火热开启家电餐饮跨界促销。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一起关注，对严重失信主体一票否决，首个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人生的盔甲不止在考场淬炼。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6号，宜昌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举行。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活动现场设置了安全管理成果展、安全知识小课堂、应急技能演示等环节，并为5名发现并及时上报安全隐患的企业一线职工发放内部报告奖励，为1名举报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行为的市民颁发30,000元社会举报奖励。活动现场还宣布成立宜昌市安泽险事故预防服务中心，标志着我市在运行市场机制、强化安全生产治理方面迈出新步伐。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面向全社会发出安全倡议，号召全体市民树牢安全意识，学习应急技能，主动排查隐患。

0: 换，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为建设平安宜昌贡献力量。倡议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广大市民要主动争当安全知识的学习者，积极掌握生产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燃气安全、防溺水及防灾减灾等知识，真正做到知危险、会避险。同时要争当安全规则的践行者，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规范用电、用气、用火，杜绝违规作业和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让安全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倡议进一步强调，每位市民都应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主动排查身边的安全风险，对发现的非法生产、违规储存、堵塞生命通道等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共同织密安全防护网。此外，还要争做安全文化的传播者，将安全理念传递给家人、邻里和朋友，尤其要关注老人、儿童的安全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活动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市应急管理局承办，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市重点企业、社会救援队伍等单位200余人参加，接受群众咨询近万人次。6月11号，以追寻红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宜昌市红色故事讲解员和英烈讲解员大赛在宜昌博物馆举行。40名参赛人员以声为媒，以情成志，深情讲述宜昌的红色故事、英烈壮举与时代新貌。大赛分为志愿组与专业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有退役军人、教师、学生等群体，也有来自全市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博物馆、烈士纪念设施等单位的专业讲解员。比赛现场，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让英雄形象跃然眼前，新时代的红色故事直抵人心。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主办。6月15号，宜昌中燃启动中考考点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全市所有中考考点的学校食堂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用气安全。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宜昌市第16中学、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北山校区，重点对食堂燃气管道、阀门、灶具、报警装置等设施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设备老化、漏气、管道隐患等风险点。宜昌市外国语初级中学北山校区食堂经理郑贵阳表示，如考试期间出现燃气安全隐患，学校将自动启动应急预案，并配合中燃安全员及时处置。宜昌中燃非居主管王叶军介绍，目前全市所有中考考点燃气安全检查已全部完成，结果均无异常。6月16号上午10点，西陵区正式开启乐购西陵十享好礼活动，没有复杂规则，不用熬夜秒杀，只有家电消费加餐饮惠民的跨界促销。买家电、买数码产品就能兑换餐饮券，把家电消费的客流直接变成餐饮门店的烟火气，实打实让市民得实惠，让商户增营收。
1: 活动开展期间，市民购买家电、数码产品或智能家居，只需将发票上传至我的宜昌 APP 活动专区，就能领取无门槛餐饮消费券，消费满2000元领200元，满4000元领400元。
2: 参与本次活动的家电企业一共有32家，参与核销的餐饮企业一共有29家。
1: 只需一笔消费便可享受实惠，活动刚上线便吸引了不少市民。
3: 我买的是一款4000块钱的电视，送400块钱的餐饮消费券。我有了这个消费券以后，我可以带着家人可以在宜昌馆子去消费，觉得特别划算。
1: 餐饮券申领活动从今天开始到6月30号23点59分结束，领到的消费券在7月31号前都能使用。
4: 但是你要

0: 八，暑期经济到临，餐饮消费券针对于我们手机、电脑还有数码品类会有很大的助力。预计的话，大概会产生20%的增量。
1: 通过定向发放餐饮消费券，将家电消费客流精准地引至本地的餐饮市场，带动餐饮客流和销售额的双向提升。
2: 6月15号，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在江西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开赛。赛事中，宜昌姑娘刘亚飞、冯雨飞与队友紧密协作，代表湖北队一举摘下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桂冠。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击协会主办。作为年度中国射击单项最高级别赛事，其是检验国内射击水平、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赛事共吸引全国30支队伍、375名高水平运动员报名参赛，汇集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顶尖射手同台竞技，共同角逐最高荣誉。在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比赛中，由宜昌市体育运动学校培养输送的宜昌籍运动员刘亚飞、冯雨飞和队友一起代表湖北队出战。他们沉着冷静，奋力拼搏，最终以1762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今年4月，刘亚飞、冯雨飞也是和队友一起代表湖北队一举摘下2026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团体桂冠。高考过后，一股摘镜热席卷而来，不少考生为满足特殊专业报考要求或者提升生活便利，扎堆前往医院咨询近视矫正手术。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并非人人适宜，术前需完成全面眼部检查，根据个人眼部条件两眼定制手术方案，切不可盲目跟风。
3: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眼视光学科，患者正在检查室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医生介绍，自高考结束以来，前来咨询视力问题的学生明显增加，预计整个6月接诊量仍将持续攀升。
4: 每天可以达到40人左右，然后现在有两块，一块呢是高考结束之后有很多度数不够用了，想配个合适的度数，其次还有一块就是做近视眼手术，为了升学呀，然后有些想摘镜啊，军校这一块的人比较多一些，手术量平均每天在15人左右。
3: 改善视力的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报考军校、公安、飞行等对裸眼视力有严苛要求的特殊专业考生，属于应考刚需型；另一类则是追求生活便利与形象提升的生活质量改善型。
5: 因为我是准备报军校，除了视力不达标，然后其他都已经过关了，就算不去考军校这些的其他专业的话，就也有很多近视的限制，然后如果说去做一个近视手术的话，就是说无论是学专业还是说以后出去接的话，就会有更多机会。
3: 医生介绍，近视矫正手术不是每个患者都可以做，而且目前主流近视矫正技术有很多种，也并非价格越高就越好。学生应在充分检查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方式摘镜。
4: 根据孩子的眼部条件、厚度还有角膜的形态，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戴软性隐形眼镜要停2周以上，戴角膜顺镜需要停3个月以上。因为戴隐形眼镜或者角膜顺镜，它会影响角膜的形态，所以呢，我们要等它角膜的弹性形态完全恢复正常，我们才给它做手术。
2: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3个新的相关政策。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正式发布，标志着民生计量监管从传统器具管理

0: 向现代化信用治理迈出关键一步。集贸市场是城乡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所，计量问题频发的本质在于经营主体诚信缺失。目前全国已有约 2.7 万家集贸市场，涉及经营户约200万家。在如此庞大复杂的交易场景中，短斤缺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了市场整体诚信环境。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六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根据规范，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遵循公益性原则组织开展，主要服务政府管理。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四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同时规范对诚信商户给予便利和激励，对严重失信主体实行一票否决和联合惩戒，体现授信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导向。规定的出台将推动集贸市场计量监管从过去的管器具向管主体管信用转变，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转变。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在部分省份开展试点，让诚信成为集贸市场运行的基本准则，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菜篮子里的公平。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当前我国互联网广告产业快速发展，已形成数据驱动、技术赋能的复杂生态，但互联网广告轻创意、重炒作等旧问题仍然存在，滥用人工智能、过度追求流量等新问题不断凸显，急需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的高度系统治理、全面治理。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这一创新理念，系统部署健全监管制度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提升监测技术和执法能力，加强价值导向引领等五方面治理任务，为推进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工作明确了方向。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市场监管总局按照管长远和立当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将加强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作为突破口，依法从严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互联网广告违法行为，切实维护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为推进互联网广告生态治理其他方面的工作打牢基础，营造良好氛围。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重点任务，围绕强化广告导向监管、加强直播电商广告监管、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整治弹窗广告顽疾、规范矩阵式广告投放、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等六个方面，细化工作任务，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发力，全力维护良好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 在

0: 获得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入网。三是有效核验真店，推动监管全程可控。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打通了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推动资质校验自动化、信息核查标准化、日常监管动态化，实现了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对试点经验的总结梳理，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相关生成以及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构建证企数据交互机制，推动平台提高入网审查的效率和精准性。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听一听三峡日报评论：人生的盔甲不止在考场淬炼。上一周，2026年高考正式落幕。这场考试考验的是学生多年的书本学识，能定格一时的学业成绩，但是无法衡量一个人的人生厚度。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的经历恰好印证了一个道理：人生的盔甲并非只在考场淬炼而成，而是在亲情陪伴与生活磨砺中慢慢成型。方宇翔2岁半时因车祸失去双腿，家人原本可以送他去特殊教育学校，但母亲陈银莲选择让他融入普通校园，直面生活。孩子终究要适应社会，而不是让社会来适应他。就是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让这位母亲一坚持就是10多年。这些年来，陈银莲日复一日为孩子做饭、送餐、接送，从未间断。他无法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却化作最坚实的后盾，陪孩子直面磨难。在母亲的影响下，方宇翔也是格外硬气。他放弃容易磨破伤口的假肢，就靠两只板凳代步，独立爬楼，主动谢绝学校的特殊照顾，就凭着一股韧劲儿咬牙坚持。高考结束，母子在校门口紧紧相拥，这一幕是16年互相陪伴、彼此支撑的最好答案。这般朴素动人的家庭教育并不是个例，而是高考季里动人温暖的风景。湖南新化考生贺永辉自幼患有足疾，高考最后一天，年过六旬的父亲贺秀堂徒步数公里山路，辗转3小时大巴，只为了给孩子送来8个自家的土鸡蛋。走出考场的贺永辉默默地剥开第1颗鸡蛋递给了父亲，无言的动作里藏着最真切的懂事。班主任说，他常年静心伏案，刻苦自律，而这份踏实正是从父亲勤恳走路、踏实过日子的模样里学来的。还有湖南祁东的单亲妈妈魏云贵，被大家称作是扛楼云姐。16年来，她靠着扛水泥、搬建材的苦力活，独自拉扯一双儿女长大。常年繁重的体力劳作让她的双手布满老茧和伤痕。女儿高考时，她买下人生第一束花，静静守在考点外。女儿也曾在作文中写道，母亲的辛苦藏在汗湿的衣衫里，藏在磨破皮的手心里。其实母亲的吃苦与坚持早已悄悄滋养着女儿的成长。三位普通的父母没有高深的学问，也给不了孩子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日复一日的踏实生活，默默陪伴，最终完成了最扎实的家庭教育。反观当下，很多家长一味追逐分数，却忘了最好的教育藏在烟火日常的一言一行中。高考是知识的检阅，人生是品格的长考。分数能决定孩子进入哪所大学，而父母言传身教带来的踏实、坚韧与感恩，才是支撑孩子走过漫长人生的底气。愿每一位少年都能读懂父母耕耘的辛苦，在平凡的陪伴中练就属于自己、受用一生的人生盔甲。 好，各位听众。

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AVV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6: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7: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8: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9: 哎，昨晚几点睡的？
10: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9: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11: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秦峰。我们的节目呢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提醒大家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上班下班的路上我们互帮互助吧。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宜昌市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哈。那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避免淋湿了着凉了。那么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就是在今天晚上啊，我们的618年度大促即将火热开始，主播甄选专场预热已经开始了。那么全年超大专属福利来袭，错过你可能要再等一年了。有哪些福利呢？首先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登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微信客服，然后呢人人都可以领5到50元随机立减券。想省更多的钱呢、一定要认准今天晚上了。另外呢，就是认准618专属储值，储值500元到账550元，多存多送，上不封顶，这样的福利还在等什么呢？除了上面的这个惊喜之外呢，我们消费也是有惊喜的，确认收获满999元，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而且呢能够返这个返券复购啊，就是满二百九十九元。

0: 元返10元无门槛券，满599元返30元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有哪些好东西呢？那接下来啊，秦风一一的来给您分享一下。首先呢，有这个厨房冰雾扇，我刚试用了一下，效果还确实杠杠的，非常不错。还有的是夏天我们必备的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父亲节穿搭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啊！今天晚上一定不要错过了，超多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了。所以呢，赶快锁定我们的福利，囤优惠享折扣。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锁定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直播间，618的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啊，我们的娜娜和齐飞啊、齐飞娜就一起飞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们也是在直播间吃过的，
2: 直播间吃过，
1: 第一次到现场。
2: 去现场其实那个环境也好，还挺在那里用餐的体验也好，我个人觉得是非常。
1: 是的，来接下来的这两款呢，这个杏林的内衣啊，就由。一款是杏棉，一款是叫做那个润威，这两款对啊，
2: 一个是杏棉，一个
1: 对，这款是杏棉的内衣啊，大胸显小，大胸的专属的内衣，这样说可以吗？没有问题的啊。啊，其实呢，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胸型，在夏天里，不管是夏天还是一年四季啊，你拥有一款这样的内衣，你穿上身会觉得，首先它是透气的，
2: 对，
1: 上身。
2: 我
1: 这个单元，
2: 我对什么？我接什么话？
1: 这个单元你就只能
2: 我就听。
1: 嗯呐，啊呀，对，好。那么它的这个上身也是很轻盈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侧面呢也是非常的，对。看得出来吗？侧面的体态也是非常的这个优雅的啊，它有一个这个减少你的肩部的勒痕，然后每背360度是无痕的一个剪裁，这是我们今天为各位上的。当然我这个就是自用款啊，这个单元好像感觉你也可以参与一下，你可以参与一下，
2: 我就只能啊呀，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微润
1: 啊，对，
2: 对不对？微润，
1: 对，润微，
2: 润微，
1: 润微，润微啊，这款也是我妈妈自留的款式，
2: 妈妈自留款，
1: 对，这款内衣大家一定要冲，因为这两款内衣啊，可以说是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都是无限回购的，大家一定要冲。为什么我们这次给大家上架了？是因为我们的平台比我在公寓的平台买的更便宜，
2: 我们平台可能价格会更实惠一些，大家去可以直接线上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差别是怎么样的了。
1: 对了，大家
2: 目前我们是111这样一个价格。
1: 对，杏棉的是111，然后这个润威的是144，
3: 还可以领20块钱的这个商品的直减券啊。
2: 哦，还有20块的商品直减券。
1: 不管大家买不买，反正我今天是要买的啊。下一款安热沙的小精品。防晒这款对，
2: 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不会很陌生，因为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2: 就是、
1: 男生也用吗？
2: 从我最初不用防晒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品牌，到后来我用防晒之后，我其实我真正意义上用的第一款防晒就是安耐晒这个品牌，这是我当时出去玩，然后是在最热的那两天，太阳最大的那段时间我出去，我是觉得它给我的那种防晒体验是非常好的。
1: 能不能把它推荐给涛哥？等一下我们请涛哥来，就是一位用了防晒的男士和一位没有用防晒的男士，他们的皮肤区别非常大。
2: 用防晒的男士是哪一位呢？
1: 就是你啊。不用防晒的涛哥，
2: 就是涛哥，
1: 你看你观察他的皮肤的这种暗沉，
2: 但是我
1: 他不在可以随便说。
2: 对，他是很不在。
1: 对啊，他没有用防晒，你会发现他皮肤老化的就会更快一些。
2: 对，因为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确实是很大的。很多男士可能会觉得，哎呀，大老爷们儿粗糙一些。但其实我以前也会这样的认为啊。后来我又了解到，就防晒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说你让你
1: 不分男女老少，
2: 它不是说让你晒得粗糙，而是有可能会把你晒得不健康，就
1: 会把你皮肤晒伤。
2: 对，会晒伤，会让你身体不健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让你的皮肤变得健康，在夏季非常好的一个卫士吧，一个
1: 防护卫士啊，
2: 保护卫士。
1: 那么它的价格是148，同样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券，对不对？
3: 对。
1: 好，来，我们继续为各位推荐的啊，蜜 密斯婷的钛版的小黄鸭，防水防汗防紫外线的

0: 这款防晒。那么刚才安耐晒，你如果用它来擦脸，那么接下来这款蜜丝缇呢，可以说是娜娜的自留好物。每一年暑假，
1: 这个我觉得已经快空瓶了。
0: 对，都是我用的，
1: 都是你用的。
0: 这次我们都没有让厂家寄产品来，当然可以用了。这一款呢，是我每一年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之前一定要买两个。你用这么多吗？
1: 我就是感受一下，它就上皮肤以后的这种感受。
0: 你先上早了，等会我们还要单独介绍。
1: 是吧？还要单独介绍？那我留着。
0: 你先留一会儿。
1: 我先把它涂在手上。
0: 对，那么这款就是我一定会每一年固定在夏天的时候会要去买至少一到两支。
1: 嗯，你够用吗？
0: 暑假当然够用
1: 啊，一到两支就够
0: 用。暑假你出去玩你就把它带着，嗯，每天都要用啊，因为你暑假有的时候要去海边啊，
1: 对，
0: 是吧？你可能穿的比较轻薄，你要去赶个海呀，嗯，
1: 追个浪啊，
0: 追个浪，踏个浪啊，
1: 对，
0: 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时候啊就离不开我们的碧丝婷的防晒了啊，
1: 50+PA 4+50SPF+PA 4+的防晒指数。
0: 我们的价格是42到69元不等。
1: 这个价格区间对于 Miss Ting 来说真的非常的划算了，
0: 划算。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好物呢，都是我自留和自用的，以及今天要赶紧要补货的啊。来，北面 T 恤。
1: 哎，
0: 北面 T 恤，我们昨天在拍视频的时候是你给大家展示的，
1: 对，是我给大家来展示的。说实话，昨天展示的时候，我是觉得它这个背面的
0: 这件衣服真的好适合你哦。
1: 是吗？
0: 对。
1: 那我把它下单算了吧。
0: 可以，真可以。然后今儿全是我们自己的几个同事下单，
1: 自己买的都是。
0: 为什么很适合齐飞呢？因为它这个背面啊，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童趣，大家能看到吗？很童趣，而且是纯棉的质感，男女同款，价格非常的划算，
1: 对，
0: 89块。
1: 大家在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这个模特，她是女生上身的这个效果，
0: 是不是好看？来，我看看谁留言了，
1: 点开看一下啊，
0: 彭涛草坪。是不是这件好看？
1: 这个是真的好看，
0: 而且
1: 真的好看，
0: 而且它的那个质地啊，就是纯棉的质地，我觉得你买给家里的小朋友穿也很好。
1: 对，啊，
0: 各位要下单的不要忘记啊，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都会随机给各位弹趣儿的啊。
1: 是的，
0: 弹趣儿，
1: 只要你在直播间一直待着的话呢，可能随时会看到我们弹出的这个优惠券。优惠券它的金额是随机的，是不等的，看你今天的运气。
0: 好，来我们看下一款啊，下一款是今天咱俩要试喝的花田巷子的
1: 这个等了
0: 很久了，立马春天这款长安双青礼盒的米酒。
1: 首先看这个米酒的瓶子，今天在直播之前
0: 很精致，
1: 我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被这两个瓶子直接吸引到，别的我都没注意，我就注意到了这两个瓶子。
0: 对，所以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很好看的杯子。
1: 是吗？
0: 来品尝米酒。
1: 太好了，
0: 涛哥的杯子
1: 洗了吗？
0: 洗了，烫了。这款米酒呢本身是要放在安师傅和涛哥他们那个时间段，但是他俩今天都开车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对，
0: 今天咱俩都没开车。
1: 对，
0: 我们等会儿来为各位来这个品尝啊，138块钱的礼盒，自己用，有点载不着，送长辈可以，
1: 很合适，
0: 对吧？
1: 送朋友也非常的合适啊。
0: 那么如果说今天下单了，你要马上在端午节之前送。你到我们这来把这个样品带回去，我们的样品也是刚刚收到的。
1: 但是那个就这两瓶和那个是
0: 礼盒，
1: 总共有4瓶是吧？
0: 只有两瓶
1: 啊？只有两瓶是吗？好的，那只能把礼盒送给你了。
0: 这是个礼盒啊，你怎么看得出来它里面还能再装两瓶？它的价格是138元。那我们今天收到这个价格呢，实际上都是可以用优惠券的。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介绍啊。
1: 对。
0: 哎，怎么还有礼盒呀？
2: 啊，另外一种组合自己喝。
0: 另外一个组合，今天这个是138的，对不对？
2: 对。
0: 你看我们的这个客服老师做，
1: 对，
0: 工作做得多好，
1: 给的非常的仔细，
0: 啊，
1: 给的非常仔细。
0: 还有一个自己喝的呢是88的啊，大家就直接弹开链接去看吧。
1: 对，我们
0: 直接去弹开
1: 在几号里边啊？
0: 在几号链接？大家自己，
2: 待会儿跟大家谈。
0: 好，自己去弹开链接看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啊，还有。今天我们给各位健身的小伙伴们准备了牛肉干，独立的啊，35克，这多少克？
2: 35克，
0: 这个就是35克的，
2: 小包独立包装啊。
0: 好，它一共是3到4小包，是24.9块，对不对？24.9块，独立小袋的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景，
2: 3到4片，24.9，
0: 3到4片，这一袋24.9，
2: 对。
0: 好，那我等会儿我们自己吃，这个不太好卖。 不太好卖，我们就过吧。
1: 不，我相信还是有朋友可能会喜欢的，应该会有人喜欢的这种。
0: 这么看你可能觉得会有一点点贵，
1: 对。
0: 但是你等会儿要一定要去尝一下、啊。
1: 是我们的十二号链接，十二号链接、嗯，待会儿涛哥会替大家来尝一下的。
0: 好，下面这一款的叫做速派多效自由裤，是不是？是不是这一款？哇，这条裤子。
1: 哎，我有一条这个料子的裤子。
0: 我刚想说和你有一条，
1: 我有一条这个料子的裤子，
0: 跟你齐飞同款啊，齐飞同款。
1: 那倒也没有样子长得一样，但是就是那个布料
0: 质地
1: 是很像的，
0: 对不对？质地很像
1: 的，对。
0: 夏天穿非常的舒服，
1: 就它那种亲肤之后的那种清凉感，我就把它放在腿上，那种清凉感会很舒服，而且它不会粘在你的腿上。
0: 对，
1: 因为夏天就是你为了要凉快，其实很多人觉得穿短裤可能凉快一些，但事实上夏天如果你穿这种宽松的衣服和长裤的话，它空气在里边能够运转。和流通起来，其实会让你的那个体感会更好一些，这个就比较宽松一些。
0: 129啊，各位，129肯定比你买的便宜吧？
1: 对。
0: 啊，我们继续往下过品啊，129，大家等会儿去找、嗯、去找链接。瑞士的这个军工男士的冰丝无痕的 polo 衫，它有好几个颜色啊。这款，你们猜一下它的价格多少？猜一下。
1: 猜。
0: 各位猜一下它的价格。
3: 188。
0: 188吗？
1: 188吗？
0: 我突然想说188，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事实上不要188，
0: 是不要、嗯，我们要减去，把那个整减掉。
1: 整减掉还有的减。
0: 88还要再减啊？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平台价格只要79元。
1: 7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句话可以说了。
0: 是不是马上父亲节了？
1: 对。你这个爸爸穿太合适了。
0: 你送给他什么，你都觉得再不着，你就送这个、嗯，这个价格又不贵。
1: 爸爸绝对喜欢，
0: 对吧？你送给你的另一半也行。当你过节的时候，那肯定是吧？我们各种护肤品啊、嗯、套装啊，
1: 对
0: 吧？嗯，他过节的时候就送他一件79块钱。
1: 其实我是觉得，就待会儿直播的时候，可能那两位都是爸爸嘛，就从他们站在爸爸的角度感受一下，如果孩子送这个给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0: 会开心吗？
1: 年轻的爸爸也不好说。
0: 我觉得达哥应该会开心吧，这还是蛮商务的，
1: 对，
0: 很适合达哥的。
1: 婉婉，欢迎婉婉，欢迎婉婉来到直播间啊！
0: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睡衣啊，睡衣在哪儿？睡衣啊，
1: 睡衣
0: 对。
1: 哦，在这边
0: 啊，睡衣
2: 待会儿可以撕，大家看一下
0: 啊。等会儿我们给大家看
1: 可又睡衣贴身不一样啊。
0: 这个非常亲肤的睡衣呢，等一下啊，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那今天的价格呢，我们也简单跟各位说一下吧，是42.9到52.9
1: 这样一个价格啊。
2: 永远的52.9童装的就是。
0: 42.9，
1: 其实52.9，其实我就说直白点，比如53块钱，可能你就拆了。
0: 对呀、啊，
1: 买这么一套睡衣，对于夏天来说的话，真的还是
0: 纯棉的，朋友们，
1: 舒服，
0: 纯棉的。
1: 这个是小朋友的，
0: 对，这小朋友的，
1: 一看这个小朋友穿起来就很可爱，
0: 舒服，
2: 而且这个袋子、嗯、
1: 为什么感觉我也
2: 可以包装很好？
0: 我看一下，
1: 这应该是童装，这应该是
0: 童装，我觉得我也能穿。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搭配很好看，
1: 对，
0: 它是一个浅蓝和一个雾霾蓝，这是一套啊。
1: 我觉得这有点像湖蓝。
0: 对，雾霾蓝。嗯，
1: 好，这个就 Tiffany 蓝。
0: 对，不管是我觉得你说它当睡衣吧，它有的时候出去，你看周末去逛个超市啊，它也穿得出去。
1: 小朋友去打个醋，丢个垃圾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啊，42.9，然后自己点开去看一下尺码，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啊，下面这一款驱蚊喷雾，朋友们都给我冲啊，都给我冲！
1: 这个真的要冲，驱蚊喷雾这个东西真的夏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太需要了，真的太需要了。我现在出门不管去干什么，
2: 老款和新款是没有味道的，这个有可能这是我们自己家用的、啊，
0: 自己也是自用的，也是自用的、嗯，对。然后这款喷雾啊，小巧。便捷100毫升39.9，而且是1岁半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用，不管男女老少，
1: 对，
0: 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都可以用。好，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下面的品啊。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2: 被子
1: 啊，
0: 来，
1: 就是在我面前可能堆的最高的这个，我们把这个拿开一下啊。因为这个被子当时在拍宣传视频的时候是我拿着它在拍的、嗯、其实它整个在我手里那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拍了几遍拍不过，是因为它总从我的手上滑下去，
0: 对，
1: 所以太丝滑了，
0: 就是很丝滑呀，
1: 对，真的很丝滑、啊、
0: 盖一盖、啊、盖着
1: 直播间有点冷这会儿啊，
0: 因为它是那种天然的凉感的面料，
1: 对，
0: 而且刚刚你用到很就是这个词很丝滑，
1: 很丝滑、
0: 嗯、我觉得首先小朋友会喜欢这个面料，
1: 对，这种光光滑滑的感
0: 觉，尤其是稍微有一点肉感的小朋友、嗯，他盖了这个被子以后，他会觉得很舒服，很凉快。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
1: 就很喜欢，
0: 他会喜欢，他说、我要一个凉快一点的被子，
1: 但是要有一点重量的那种，
0: 因为要开空调嘛。
1: 对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各位的这个款式呢是2米乘2米3的啊。
1: 哦，好大。
0: 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各位来详细的讲，但是它的价格呢是169到189之间。
1: 其实对于这种面料的被子来说，我觉得这个189以内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了，你
0: 相当划算，
1: 很划算。你去比一些同款其他品牌的价格，你会知道这个180以内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了。
0: 是，等会儿我们再来跟各位讲。下面这款天袍月山系列的素汐鞋来啦。
1: 是这个是吗？
0: 对。
1: 好。
0: 这双鞋
1: 太可爱了。
0: 这双鞋呢那天我真的是试穿了一下，没想到我也能穿进去。
1: 这个你能穿进去？
0: 对对对，我居然也能穿进去，因为我的脚是3536啊。然后这款素汐鞋呢，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配色也是非常的时尚很洋气的。
1: 准确说它的配色就很符合小朋友的那种涂鸦的那种内心和喜好。
0: 就这个鞋穿上去后，
1: 你鞋是34的
0: 啊？我塞进去了吗？
1: 这鞋34。
0: 对啊，因为它，你看它是36到45码。
1: 35码的。
0: 对。啊？
1: 这是 KK 数啊。啊，
0: 那天跑月山是这个吗？
3: 对
0: 啊。这款鞋是素汐鞋。
1: 哦，倒也可以，这款也确实
0: 能。哦，它可以下
1: 水。因为它有那个网纹。
0: 它可以下水吗？
1: 这是可以下水的。
0: 我们刚那段没播好，该不会扣我们俩分吧？
1: 不会的。
0: 扣钱。好嘞。
1: 那我们
0: 重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啊。
1: 我们就先来说 KK 数的也没问题啊，怎么
0: 了？
1: 我们就先来说 KK 数的嘛，这是 KK 数的啊。
0: 对 ，KK 数的这款鞋，它的价格是多少？70.5块到80.5块。
1: 对，
0: 它是儿童鞋，儿童鞋，你看小朋友，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小朋友的这个款式和颜色。
1: 对，包括它的那种缓震的效果，其实还是非常好的。最关键的是，因为它是素汐鞋，它的这种材质是不吸水的，所以呢，就是在小朋友可能穿着它去下水玩的时候呢，那种安全性呢会更好。包括它底面的这个防滑的设计，对于小朋友来说，安全性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每年暑假的时候会出去玩嘛，他都会选择穿一双这样的鞋，他会很舒服啊。价格是70.5到80.5块之间。那我们再来说回刚刚这款素汐鞋，我真没想到它是素汐鞋。
1: 你看它这个形状，你怎么都觉得它和素汐可能很难，联系到一起。但是像这种素汐鞋，它可能比我们刚才说的儿童的素汐鞋会更加的要专业一些，因为它除了素汐之外呢，它属于是水陆两栖的。
0: 这款涛哥不买吗？他穿的这么好看，
1: 涛哥是不是穿了这双鞋？
0: 对，他当时试了一下。
1: 开玩笑的，
0: 对，夸张了啊！他当时是试了一下这双鞋，真的非常适合他，
1: 对，很适合他。
0: 要不就把这双鞋送给他，当做今年的生日礼物。
1: 我觉得可以，
0: 祝愿他越走越远。
1: 涛哥在吗？
0: 越走越远，越跑
1: 越
0: 快。
1: 越
0: 越来越好。
1: 来，
0: 它的尺码是36到45啊，价格是159。没有想到涛哥的生日礼物，我们仅用159，我们准备把这个双鞋送给你当今年的生日礼物。
4: 我吗？
0: 对，
4: 这要送我走吗？送鞋子？
1: 就是祝你越走越远，
0: 越走越远，
4: 走到天边，
0: 走到海角，
2: 太阳肩并肩，
0: 对。
4: 好，
0: 被子要马上过一会儿要收的啊，我们只跟大家介绍完。然后接下来这款钻石牌的半导体的一个凉心冰雾扇，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次的一个
1: 爆款
0: 卖点，
1: 爆款卖点，
0: 对，
1: 卖点爆款。
0: 它的价格是259，把这款交给涛哥和安师傅，等会儿他们两个来给大家表演节目。
1: 他们两个不下厨的人要表演一个在厨房用的这样的一个
0: 场景的
1: 冰雾扇啊。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很奇妙的化学效果。
0: 胖东来的洗发水，大家直接去拍，
1: 对，
0: 好不好？
1: 直接入手就可以了。
0: 对，49.9块，直接去入手。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上样品啊，
2: 是两瓶啊，
0: 是两瓶啊，49.9块两瓶。
1: 49.9块两瓶啊，
2: 单瓶是525毫升的，
1: 那用一年都用不完。
2: 对，
1: 一个人我是说，
2: 三年，
0: 你买，你送我一瓶，
1: 可以，
0: 咱俩都短头发，
1: 对，
0: 短头发，然后，对，都。我们俩可以买不一样的味道，你看有那个它去屑的，轻盈柔顺的，对，49.9块啊，两瓶，各位啊，来，在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给的各位介绍品了啊，那么今天的几个活动福利啊，
1: 再说我们的福利。
0: 首先第一个，添加客服领取5到50元的代金券，
1: 对，
0: 那么大家在我们微信小程序主播甄选下拉，在 主播甄选下拉，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主页面，或者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618，就会有客服的二维码，很简单啊。嗯，
1: 另外呢，每逢半点的时候呢，105.9元的强雅诗兰黛眼霜啊，每个半点会限量是3份，雅诗兰黛的眼霜

0: 105.9元，这个很划算了。
1: 各位想不想要雅诗兰黛的眼霜啊？在直播间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啊，给我们扣个一。等一下我们在逢半点的时候还有六分钟
0: 啊，还有六分钟的时间，
1: 还有六分钟会给各位来上。第三个啊，第三个，分享直播间给三个好友，并且三个好友观看了3分钟以上，就可以得1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
0: 哇，这个真的很划算，就让三个好友分别在咱们的直播间待到三分钟以上，10元的这个。
1: 我们等会儿互相分享一下。
0: 对，我都分享到我的朋友圈了。
1: 互相分享一下啊。第四个活动啊，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重磅，全场满999，我们就送行李箱。
0: 我今天看到已经有女士来领行李箱，
1: 领了吗？
0: 已经领了
1: 。
0: 今天已经有人来领了啊。
1: 领走了，挺高兴的。他走的时候没给他再带点什么东西带走。
0: 怕他拿不下，
1: 带点福利让他带走，
2: 装一箱子。
1: 满299返10元，满599返30元的一个无门槛券啊。提醒各位，7天有效，也就是意味着说，我们今天的活动结束了以后，
0: 7天内
1: 还有活动，对不对？还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啊。但是呢，在这儿要敲个重点，就是优惠咱们是不叠加的啊。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什么都要。那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轮得到你？
0: 但是有一项大家可以要，就是问主播要5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
1: 没错啊，所以要代金券的各位小伙伴们，记得在我们的平台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宜昌微信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618进入到直播间呢，您给我们直接敲字，我们就能看到了。要这个福利啊，要10元的，要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我们都会送给大家的啊。今天我们就是拿出了我们的诚意来。
0: 对，今天品非常的多，而且我们的直播有3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已经进行了快半个小时了，基本上把今天可能要在我们直播间会出现的品跟大家简单过了一下，大家知道我们可能哪个时段会分别有哪些品，在你比较喜欢的那个时段，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先关注上啊，先把直播间来关注上。
1: 今天堂客上菜，给咱们准备了什么菜呀？
0: 就先吃上了吗？
1: 等会儿再吃。
3: 就这酒把堂客上菜来吃了吧。
1: 我们现在暂时不动它。哎，堂客上菜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准备的？
3: 爪子和鱼，老下酒
0: 的。那样，待会儿我们在介绍酒的时候，刚好就是堂客上菜就一块来啊啊，是吗？
1: 暂时不介绍，
0: 花田巷子也不介绍了吗？
1: 对，暂时。
0: 好想
1: 对啊，等会儿再介绍，等会儿留给你们啊，别着急。
3: 酒都问都问了，
1: 哎呀，别打扰我们俩直播。
0: 是的，先热着。
1: 他们不等会儿到你们的时候，6点钟你们再给大家介绍啊。今天堂客上菜，老街坊店呢是在东湖雅居。
0: 对，
1: 那么这家呢也是我们自己去体验了，
0: 我们
1: 自己在平台上买了券，也是我那一天上一场直播我花了91块钱，然后买了一张200元的代金券，
0: 91代200。
1: 对，请问我们便宜了多少？这段会空播吧，我们俩谁也不讲话。
3: 是109，
0: 赔了多少？
1: 赔了多少？
3: 那么多没用了，现在没有了，只有50抵100。
0: 对，只有50抵100了，
3: 卖完了，
0: 就100代200已经没有了，
2: 加了
0: 三份已经卖完了。
2: 为了直播加了三份，
0: 加了三份已经卖完了是吗？
2: 三份
1: 没卖完吧？
2: 还没有卖完
1: 啊！赶紧的，
0: 赶紧，
1: 对，大家赶紧抢。然后那天我们去，
0: 只有三份了。
1: 对，我们那天
2: 那本来是卖完了，直播又跟大家。
1: 我真的建议大家工作日的中午去。
0: 对，人少，
1: 用它的包房，
0: 对，
1: 服务也很好，
0: 服务也还不错啊。
1: 然后菜品的味道也不错，
0: 上菜速度也是 OK 的，
1: 比较快，所以工作日的中午。
0: 所以中午很合适，工作日中午真的。
1: 大家赶紧冲啊！要领券，建哥要用券，有券吗？
4: 有，
1: 到底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人手都有券啊？
0: 对，你券一领，然后呢，在100的基础上还能够就是随机的立减。
1: 好，来吧，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每一轮的介绍啊。买了这么快啊？来，我们看看啊，
0: 多少钱买的？
4: 100块钱买。
0: 你怎么不拿那5块钱的券用啊？
1: 咱有券，
0: 拿五块的券还能省出5。
1: 我们的运营上个券。
2: 好，
4: 还没买。
0: 啊，没买，刚好先把5块钱的券领了。
2: 来发券啊！
1: 来，
0: 在直播间出我们的券。
1: 我们发5元的无门槛券，大家领完券了以后啊，就过来干活了。
0: 对，大家先，就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先感受一下，
1: 哎，来，涛哥到这儿来操作，告诉大家怎么买。
0: 对，
1: 到这儿来操作，在镜头前操作。
0: 首先怎么领券？
1: 对，
0: 然后怎么买？
1: 好，放券了没有？
2: 我来，马上放啊！放3份券啊！
1: 人少就买50抵100。
0: 哎，有了，我好想抢啊！
1: 人多
2: 啊，就

0: 百抵两百，我觉得如果六七个人，大家就去买一百抵两百的券，划下来最后人均可能，我何必要算这个呢？我也算不清楚。
1: 何必为难自己呢？
0: 没有为难自己，来晚了没券了。
2: 啊，来晚了啊，没有就没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7: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8: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9: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0: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2: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我们互帮互助。家人们，618的年度大促主播甄选专场已经正式开始了，全年超大福利专属来袭，错过再等一年。第一个专属福利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人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想要更省钱，一定要认准618的专属储值，储值500元到账550元，多存多送，上不封顶啊。另外呢，今天消费也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元可以送您一个行李箱，达标就送，而且不限名额，还能够返券复购，满299元返10元无门槛券，满599元返30元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声音和画面交给正在直播间里面为大家推荐好物的娜娜和齐飞，看他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哪些更好的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
1: 我的飘散的帽子，毫不夸张，我觉得都多了11期。但实际上，大家如果说
2: 细心一点的话，
1: 对，还是可以稍。

0: 手洗一下，就直接这么清洗，很
1: 简单。拿小刷子其实刷这个地方就可以
0: 了。你这么过细吗？
1: 因为你的帽檐能脏到哪里去？帽檐不至于特别脏，其实主要就是头戴的这个位置
0: 会有一点汗渍。
1: 对，拿小刷子刷一下就可以了。
0: 会有一点汗渍。好，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自己去冲好不好？
1: 对，
0: 原价是149，那我们的平台只要109。
1: 嗯，在我们的三号商品啊，我们的三号链接。
0: 我来问一下我们雅诗兰黛的眼霜啊，有没有朋友要雅诗兰黛的眼霜？如果说有朋友要雅诗兰黛眼霜，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留个言。怎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各位正在听广播的小伙伴们，广播端的小伙伴，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618，就可以弹出来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啊。看一看啊，大家可以直接来留言，想要眼霜，
1: 想要眼霜，
2: 想要眼霜，
1: 就是叫做用户的。
0: 这位小伙伴想要眼霜是不是？
1: 我们的价格正在修改过程当中啊，
2: 只有限量啊，
1: 限量半点三个，
0: 给我们扣个一啊，想要眼霜，对，一定要打出来，
1: 限量半点三个，
0: 你打出来主播才知道你想要什么啊，主播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1: 对，目前已经看到有朋友想要眼霜了，目前我们在半点送出的是105.9元，
0: 不送不送
1: 啊，不是送不是送，我说的是给大家，
2: 对，
1: 给大家带到的是105.9元的雅诗兰黛眼霜，
0: 来来来，抓紧时间抢，抓紧时间抢。
1: 这个眼霜的量还是有点大，15毫升的这个眼霜是吗？
0: 够用很久，正装。对，但是我们的价格就是105.9元。
1: 好想点这个立即购买呀，留给大家，留给大家。
0: 你等买别的吧，你买别的。
1: 只有三份啊，没半点。
0: 还能用券吗？
1: 105.9的基础上，
3: 用了只要95.9。
0: 你买啦？你买什么啦？
3: 眼霜我刚刚点，试一下。
0: 你为什么要买眼霜？
1: 他只试了一下，他没有买，他没有下单。
0: 行，
3: 我这个年龄是用眼霜不行吗？
1: 来得及，来得及，
0: 好，大家抓紧。涛哥，你别买眼霜，你等会儿防晒，防晒就
1: 对，
0: 一定。
1: 待会儿你一定要把这个安耐晒的防晒买上。
0: 安耐晒，留给你的啊，留给你的。等会儿你当模特，让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3: 它会变白吗？
0: 会变白，皮肤会变细腻。等会儿让你和那个齐飞，你们俩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用了防晒和没有用防晒的区别。
1: 在美颜下怎么对比得出来？
0: 关了一定要来，倩倩，你在哪里给我发要眼霜？你不要在微信上给我发要眼霜，你在我们的直播间。
2: 放眼霜范围给不了你啊。
0: 对，来，倩倩，我看到你在企业微信上跟我说要眼。
1: 企业微信。
0: 他在企业上，对，我来看看啊，在企业微信上，还有人在问我，我们装修公司可以把优惠放上去吗？
1: 我们下一场直播
4: 找我们
1: 啊，你联系一下我们。
0: 下一轮啊，下一轮。
3: 蔡经理，
0: 来，倩倩，倩倩在哪里？五元券在哪里啊？倩倩，你在听广播吗？你直接扫码啊。
2: 我们这个点已经抢完了啊。
1: 三个已经抢完了是吧？
2: 那我这个下个点好吧。
1: 6:30，在18:30的时候大家来，我们是逢半点为大，是逢半点吧？
2: 对，
0: 逢半点，下个点不是6点吗？
1: 半点不是6:30吗？6点是整点，
0: 咦，
1: 整点半点都有是吧？
3: 啊，
1: 每半个小时一次，我也只是红半点的，
0: 差点打起来，差点在主播台上打起来，
3: 别在一起打了。
0: 你看他有一种在外面看我们俩好气的
1: 幸灾乐祸的感觉啊！
0: 来，我们下一款产品啊，买到眼霜的各位小伙伴们，来给我扣个一好吗？
1: 都谁买到眼霜了？来，
0: 你买到了，你买了吗？这位用户，
1: 用户 GLX9Q， 改一下你的用户名好不好？
0: 是你们吗？哦，来啊，大家赶紧的啊，抓紧时间来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如果想要眼霜，赶紧给我们扣个一，好不好？来，我们继续给各位介绍这把蕉下的太阳伞。
1: 夏天的这些必备的什么防晒呀、太阳伞呀，我是觉得真的你不用考虑那么多，需要的朋友直接下单，
0: 直接
1: 入手，不要打到我了这个尖尖。
0: 直接买啊，不用过多的介绍。首先它是一个，不用过多介绍，我再说啊。
1: 你多介绍一下。
0: 首先它是一个 UPF50倍的一个高倍的防护，另外它可以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
1: 对，其实它这个也是手感之后你能感觉到它不是普通的那种防雨的那种布料，它上面的那个涂层其实还是很厚。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来看。
0: 哎，对，我们来告诉各位正在听广播的小伙伴们，你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618，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那现在我们正在跟各位介绍的是蕉下的五折黑胶防晒伞，价格109块钱啊，109块钱，跟太阳帽一样，每一年我也起码是要准备至少2把蕉下的伞。
1: 总会丢是不是？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1: 为什么总会丢呢？因为它非常的小巧，很多时候你在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把它放哪

0: 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1: 真的很小巧，而且它是属于情侣两用的那种荷叶仿生，是对于聚水是非常有好处的。你在用的时候，它打在上面不会让这个伞湿掉。有三
0: 个颜色，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分别有哪三个颜色呢？啊，对，玻璃海，还有这个，叫风石岩和珊瑚。
1: 我们手上的这个叫做玻璃海。我们手上这个叫玻璃海，
0: 这手上这款这款颜色好看啊，
1: 它就是夏天那种清清凉凉在海边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嗯、很好看啊，
2: 叫风石岩
1: 啊，这个叫风石岩，
0: 这个是风石岩、啊、
1: 这个是风石岩 啊
0: 又很轻便，
1: 对
0: 啊，它是那种五折的一个迷你的尺寸啊，你平常放在包包里面都非常的方便啊。
1: 啊，原来这个是风石岩呐、啊、
0: 不像啊，
1: 真不像，但是它确实就很疯，
0: 是不是？
1: 对，价格很疯、啊、只要109
0: 啊，109啊，
1: 对，
0: 我是这样的，我一般是晴雨两用，我都是用它，我不会说是
1: 方便，你不会雨天一把伞，
0: 我不会，太麻烦了啊，
1: 太麻烦了，
0: 大家直接冲，选它绝对不踩雷，它的价格只要109
1: 就可以了，
0: 好过啊，嗯，来我们下一款的
1: cross 洞洞鞋，
0: 我上一双的 cross 已经穿了
1: 几年。
0: 十几年，
1: 这么耐穿吗？
0: 你们记不得有一年我们一起去恩施大峡谷，嗯，那年咱们一块儿去恩施大峡谷去爬山，那一年
1: 那是多少年前了，零几年的事情，那一双，我怎么觉得是，
0: 对，那一双洞洞鞋我到现在为止都在穿，
1: 还在穿、啊、
0: 对，我就现在
1: 每
0: 游泳的时候就穿、
1: 啊、
0: 它本身它的品牌就很过硬啊、哦、质量很好，而且我们的品牌，我们的这个选品的小伙伴们也是精心给各位选择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的一些好品啊、嗯、它是一款亲子款的一个洞洞鞋、嗯、它轻便柔软，
1: 对，最关键是什么呢？哎，它还有这些小配件。
0: 如果是你，你肯定要把它镶进去，对不对？
1: 我就现在就想把它镶进去，真的很有趣。
0: 我之前买一个洞洞鞋，我
1: 这种小配件
0: 我都没有这么去。
1: 送五个，随机送五个是吧？
0: 嗯，你可以给它 DIY。
1: 对，
0: 但我一般不会干这事儿。
1: 怎么个意思呢？
0: 就是我就觉得太可爱了。对。
1: 对啊，对，你这样鞋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嗯、你看，嗯，
0: 我看你的这个设计，
1: 啊，
0: 对，挺好的，
1: 很不一样啊。
0: 来，真的是 Cross 家的吗？来，有朋友问到了，是不是 Cross 家的？
2: 对。
0: 好，能不能通过什么平台去查询呢？
2: 它是泰国产的
0: 啊，
1: 泰版的
0: ，
1: 泰版的 Cross。
0: 它的价格是99-149，因为它的价格也是在这儿的，对，99到。大人是149，那如果说你要去，我不知道国贸有没有这个品牌啊，如果说你要去一些这个大一点的商场，那么去买 Cross 的鞋肯定是有些贵的。我上一次是在哪里啊，在广州还是在哪里，在一个商场里面去逛了一下 Cross 的鞋，还是很贵的啊，泰国产的，那么它的绝对是不影响你的那个使用的，它的感觉，它穿上去的感觉，包括我们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退换货啊，包运费，购物无忧，上脚呢就像踩在云朵上，
1: 云朵上，
0: 对，很轻柔，很柔软又轻便。
1: 现在为了好听，都说是踩在云朵上，不是踩在那个什么上，
0: 在什么上？
1: 是
0: 啊，哎呀，这在直播呢，但是
1: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
0: 我们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的泡水，
1: 对对对，
0: 暴晒啊。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可能就是用的比较的撇脱一些了，嗯、啊，比较糙一些，因为这个品牌的鞋真的是
1: 耐穿，
0: 非常的耐穿，
1: 对，
0: 99-149不等，嗯，99块钱是小朋友的，
1: 对，
0: 这个价格啊，
1: 149
0: 是成人的价格，
1: 大人的啊，所以喜欢沙滩玩水，或者说在夏天我们要去这个溪边嬉戏啊，日常遛娃之类的，这种鞋穿的都是一脚蹬，也非常的合适。它后面这个带子呢，也能够让你穿的就是非常的，在日常可能稍微出去买个菜走远的远一点的地方的话呢，它也是能够很牢固的卡在你的脚上的。
0: 我周末一般都是一双洞洞鞋或者一双人字拖啊，就是非常的放松。
1: 我从来没有穿过，我从来一辈子没有穿过这样的鞋，所以有一年是
0: 为什么呢？
1: 没有这个，
0: 就是你到了周末，你也一定要打扮得非常的。
1: 我哪怕出门丢个垃圾，我都要穿。
0: 换好衣服，
1: 换好衣服才出门的，就不够松弛。多，
0: 你太没有松弛感了。
2: 这个鞋子，
1: 对，这个鞋子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多的松弛感啊。
0: 下个单，要不试一下？
1: 把这个还给我。这个是要送给
0: 你尝试一下
1: 朋友的，对。
0: 当你真的松弛下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我这周我就松弛下来，我一会儿。
3: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零。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3: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3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万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9:052点1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2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9: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8: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9: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1: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恶意俱乐部618的年度大促专场直播活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把时间和画面以及声音还以好物呢都通通交给齐飞和娜娜，看他们为我们带来哪一些非常划算的商品呢。
0: 不光是宽松的外套，贴身的衣服也可以穿，
10: 都是因为它这个本身贴肤很贴身。
0: 对啊，穿上去之后没有束缚感，它的颜色你看，一共有3个颜色，我就买了2款、经典黑、摩卡棕和隐形肤。
1: 你买的是
0: 黑色和肤色？
1: 肤色。
0: 对，它的尺码是 M到 XXL。 对，
1: 2XL 这样的一个区间。
0: 我这个就是 M 的，M 码是160，对，然后胸围是85，大家自己去拍啊。等一会儿我会把这个内衣的链接发到我们女生的社群里面去，好东西一定要分享。说一下价格，111，为什么会上？是因为我自己选了品之后，我想再复购，然后我就请我们的蔡主任查一下，我说我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更便宜的价格，还真比我买的便宜吧。
1: 所以你当时买的是？
0: 我买的是多少钱？140几吧，
1: 140多啊，
0: 140多块钱，140多，而且111，各位还可以用券啊。
1: 最关键是在我们平台上，真的这些东西你是确实能买到优惠和买到实惠，而且你不会有担心说，比如说它正品是140多，你觉得可能如果说我能给你打到40块钱的价格，你肯定是不敢买的，对吧？肯定是也不相信的。没错吧？但是111，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真的
0: 111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
1: 真的很划算了。
0: 不跑杯，对，对对对，我们以前其实你看买了很多有钢圈的内衣，价格都真的是都非常贵的。
1: 对，它

0: 品牌的内衣六七百七八百，不能理解啊，
1: 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
0: 但是当我们穿了这种就是这样的无钢圈的内衣之后，我们发现
1: 了新世界，
0: 发现了新世界。 对，我们提醒一下正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啊，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618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页面。进入到直播页面之后呢，在平台上您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啊，我们可以给各位送的是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1: 想要这个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叫主播的名字就可以了，或者直接跟主播说我要这个优惠券。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在发送了这个618之后，在微信公众号发送了618之后，海报上会有这个2维码，二维码能够添加到我们的客服，你有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的客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联系。
0: 是的，一定要进直播间啊，进直播间去领券然后再下单。那么刚刚给各位介绍是幸棉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应该可以查得到啊，在一些公寓的平台都能查到。润威这个品牌呢，
1: 威润
0: 啊，对，
1: 到底是威润还是润威？
0: 润威提拉显小的内衣，它的价格是144，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它的专属券啊？
2: 对，因为它这个品牌它是有限价的，就是所有的平台它都不能低于这个价，就是144它公寓的价格。然后呢，因为我们也不能破别人的价，但是呢，我们又为了要给大家这个优惠呢，所以我们给大家建了一个20块钱优惠券。大家记得去添加客服，然后找他去领这个20块钱的优惠券，最后你买的价格就是
0: 124，
2: 在其他的公寓
1: 任何平台。
2: 便宜二十块钱
1: 啊！
0: 等一下，我给我妈妈再下个单。
1: 所以刚才就说了，在回复微信公众号回复618之后，在这个海报上的客服二维码一定要添加，因为有些优惠券你是要通过客服和客服沟通，然后领取这样的一个专属的20元的优惠券。那144的润威的提拉显小内衣呢，在我们的平台有了这20元的优惠券之后，你只需要124就能够拿下了。
0: 来，婉婉问到了说，这个只看维度不看杯吗？看的，你点开，对，你点开之后，为什么我会去选择这两个品牌的内衣呢？就是它不像有的品牌，它只告诉你，M 啊 ，L 啊，它会有杯，就你根据它的那个这个，
1: 根据自己的感受，
0: 罩杯，
1: 对
0: 啊，跟那个数字你自己去勾。比如说这一款，你看，如果说你是这个80BCD， 你就去拍 M。如果你是75EF 去拍 S 加，你看它的那个尺码，
1: 对，你包括像90BCD 就 XL 的就可以了，是90B 90C 90D。
2: 我你知道 90BCD 什么意思吗？
1: 没有概念，但是我看到它是 XL 的，大概知道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90是指底围，
0: 对，就这里底围。
2: BCD 是指罩杯，
0: 对，
1: 我知道那么多干嘛？当然是让直播间的更多的小伙伴，包括想给自己的爱人去买的过程当中，哎，你就有一个了解的方向了，了解的方向了啊！
0: 这个一定要冲，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冲啊！去领一个我们的品牌的专属的券，是124，对不对？
2: 对，
0: 到手价是124，
1: 但一定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和我们的客服来领取这个专属的这个现金券。
0: 婉婉一定要去拍。这款内衣和刚刚那款内衣都可以冲，是我们自用的，而且是家里人自用的，身边的姐妹们自用的，就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品啊，
1: 用过的都说好。
0: 对，用过的都说好，穿过的都说好。确实有很多的内衣你试了以后你就要退，到昨天我还在退，
1: 你还在退，
0: 还在退，只有这两款目前是一直在回购的啊。然后大家放心，穿上之后不会跑杯，不会移位，穿紧身衣服没有剪裁。来，我今天穿的就是这一款，一点看不出来吧？就背部的流线，
1: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0: 它是非常的隐形的啊，但我今天穿那个黑色的衣服可能不明显啊。来，大家自己去拍，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直播间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好不好？来，我们抓紧时间过下个品。同时，我们提醒各位，还有7分钟要给各位上的是雅诗兰黛的105.9元的眼霜。对了啊，
1: 一样是。过了半个小时后的限量的3份，想要的朋友在直播间来抓紧时间来说想要雅诗兰黛的眼霜。
0: 对，来吧，这款交给我的搭档起飞了啊！
1: 现在可以抹了是吧？
0: 刚是现在可以抹了，
1: 刚才已经抹了 Miss Ting
0: 了。对，现在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安耐晒的防晒乳，60毫升，先说价格148。正在广播端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您别忘了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618，才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安耐晒的小防晒，
2: 这个自用是60。

0: 来看一下，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自用的东西，拿来给大家。
1: 90的，这是90克，
2: 今天是90的，
0: 这都是我们自己自用的品，
2: 对，
0: 来跟大家展示的啊。
2: 60就是更方便携带，
0: 对对，
2: 对吧？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带这个更方便，而且这一款呢，是你如果说你这个皮肤不是很敏感，脸上也可以用，
1: 对，
2: 全身都可以用，
1: 因为安耐晒它的那个整个这个防晒的这个体系，我是觉得它非常的全。你除了防晒乳之外呢，它还有这个防晒喷雾等等等等，它是一系列的。它其实它是相当于是专门在研究防晒这个领域的，
2: 对对，
1: 深耕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安耐晒的产品对于防晒来说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直接的，如果你有需求可以直接入手的，
2: 直接入都不需要我们说太多了。
1: 对，
2: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品实际上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我们选品团队精心挑选的，而且在618是拿出这个诚意来的，给大家拿了一个好价格的啊。那么这款不管是干皮、混皮、混油、敏敏肌都是可以用的啊，男女皆宜。
1: 对，
2: 这个我出去玩的时候给小朋友用的，
1: 小朋友也可以用，
2: 小朋友可以用，
1: 是不
2: 是啊？小朋友可以用啊。
1: 对，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对于很多朋友在用防晒霜的时候有个感触，就是会觉得那个防晒霜涂上以后你想迅速的把它涂匀，
2: 对，
1: 让它迅速的成膜会很难，但是安耐晒的这一款呢，用过的朋友肯定都是知道的，就是很好推开，非常的好推开，而且成膜非常的快。这个我可以用点吗？
2: 当然可以用啊，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2: 这太大
1: 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2: 对，
1: 因为已经被用过了，我就不敢，
2: 不是特别的油腻，
1: 对，不是特别的油腻。
2: 然后让涛哥试一下，涛哥可以擦在脸上感觉一下。
1: 大家很明显能看，哎，就这么轻的就能推开了，
2: 而且它成膜非常的快。
1: 对，
2: 成膜很快，而且
1: 好，就很明显就。
2: 看得到吗？
1: 不到，
2: 是不是有点远
1: 啊？对，可以看到，
2: 会有一点远，
1: 可以看到。
2: 对，
3: 细嫩光滑，
1: 这只是一款防晒而已。
2: 这样会不会太夸张了？你自己用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油腻？
1: 对我来说，可能这款略微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但是对于夏天这个防晒这么高的倍数来说的话呢，
2: 它是需要的
1: 啊。
2: 对，那我们就来再跟各位推荐吧。这个50倍的防晒啊，钛版的。叫做
1: 密斯婷，
2: 对，每一年我都要去我们就是一些门店啊 ，KKV 啊，算了，不给他们做广告了，去一些门店，
1: 一些快销门店，
2: 快销门店啊，去采购。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方便携带，
1: 很小巧一支。
2: 对，出门的时候每次买一支，有的时候买两支，路上就可以用完一支。除了脸以外，身上全部都可以来涂它，你用这个安耐晒来涂身上，你可能会有点心疼，因为它要100多嘛，
1: 小贵，有点小贵。
2: 对啊，这本身也不贵，但是你擦擦身上就觉得有点贵。那么这个呢，用来擦身上，42到69，它的价格
1: 哦，这个价格真的还可以。
2: 对，大家点开看一下啊，那42到69，有40毫升、60毫升和70毫升的，同样我们还有个喷雾也便宜啊。
1: 看喷雾是，
2: 哎，我们都是42块钱吗？都是42块钱，各位。对，42块钱啊。
1: 一律只要42呀。
2: 对，今年我要买一个，备着。
1: 哦，那个喷雾是69，喷雾是69，
2: 喷雾卖完了对吧？
1: 备护喷雾是69，你说卖完的是国版水活多效防晒喷雾，我说的是轻盈备护防晒喷雾正装180毫升的是要69，然后呢70毫升的60毫升，60毫升钛版小黄帽是59，然后40毫升的钛版小黄帽是52，
2: 就这些大家。只管冲，
1: 对，
2: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在夏天的时候把它囤起来的。
1: 它属于夏天的，对于大多数来说是必需品，是刚需。不要觉得夏天不需要涂防晒，没有这一说，
2: 一定是需要的啊。
1: 对，
2: 不管你日常通勤、逛街、海边度假、户外运动都非常的合适。
0: 这会儿很多朋友在路上，我们跟大家发点券吧。
2: 好，可以的。
1: 来，在我们的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618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抢我们的这个无门槛的
2: 代金券，
1: 5元的代金券啊！
2: 啊，我们先发吧，先发看看有没有朋友抢啊！
1: 看一下，
0: 我们马上啊，三海哥，
2: 3、2、1，
0: 抢！
1: 好，我也来抢，哎，我领取成功了。
0: 好，大家赶紧抢啊！这号慢慢大，就下班了，在路上了，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跟大家发一波优惠券，然后大家都可以去用，今天我们的直播的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去用啊。
2: 哎，怎么提醒我已经领过了？我啥时候领的？
1: 稍早前吧。
2: 是每个人只能领一次，对不对？
0: 对对对，每人只能领一次。
1: 还有1分钟，我。

0: 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部落兴趣联盟，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家人们，今天的618年度大促主播甄选专场已经火热上线了，全年超大福利专属来袭，错过再等一年。那么有怎么样的这一个福利送给大家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看齐飞和我们其他的主播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哪一些精彩的优惠呢？我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有一些没讲的可以给他们留着，嗯，
2: 过去
3: 这个没讲，
2: 镜头
3: 这个没讲
1: 啊，镜头在这边啊，好嘞，好来，我们现在呢需要有一点时间准备啊，也提醒各位啊，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
3: 这个没讲，
1: 继续在我们直播间停留，同时呢，各位可以点开这个商品啊，去看一下今天的我们为各位准备的更多的六幺八的年促的一些年度大促的一些这个好物啊。不要忘记帮我们把直播间分享出去。
4: 好，各位啊，记得分享咱们直播间，感谢各位啊。来，咱们继续直播。现在呢，你正在通过我们 FM 9.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咱们是算是头一天啊，618，咱们6月17号提前享受。那涛哥一来的话，肯定是有带好菜，好菜。哎，你们喝酒了没？刚才
1: 没有。
4: 不是，你一般来的会带好菜来吗？
5: 我是厨子，
4: 这感觉就是你每次好菜必须配。
6: 各位，
4: 来欢迎各位啊。
6: 18:06，现在呢正在通过广播收听的和正在通过视频号观看的朋友们，
4: 对，
6: 这里是1059主播甄选。那在618年终大促之前，6月17号。给大家特别安排了一场直播，
4: 哎，
6: 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直播的优惠啊。第一个，我们会逢半点，就30分钟，
4: 没错，
6: 给大家上105.9的雅诗兰黛的眼霜。
4: 对了，
6: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前期呢，大家可能通过预约直播，
4: 哎，
6: 每人会领5块钱的无门槛的券。
4: 是，
6: 同时把我们的视频链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4: 对，
6: 三个啊及以上观看平均观看时长达到3分钟，那么你就会有一个10块钱的无门槛券。
4: 多好，你看。
6: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各位找到客服可以领5到50块不等的无门槛的使用券，
4: 哎，
6: 啊，也是使用券，这是一个。
4: 对，
6: 还有呢，就是这一次达到消费金额299，送十块，599送30。
4: 对，
6: 啊，然后再就是7天内之内有效的啊。再就是这一次呢，还有一个购物送礼，就是你只要是达到了999就送行李箱上不封顶。
4: 哎，
6: 另外一个储值，建议各位，如果你在我们1059主播甄选里面想要购买的商品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储值500块钱就变550。
4: 对了，
6: 储值1000呢就变1100，上不封顶。所以我就建议各位，如果你真的想买的东西比较多，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把它们添加到你的购物车里面，然后来去算一下怎么买更划算一些，怎么买更划算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帮大家省更多的钱啊。来，刚刚有朋友问到了堂客上菜是吧，
4: 你不捅一下，
6: 没事没事，不要紧。
4: 砰！
6: 各位可以现在呢把这个直播链接分享出去啊！000说相声二人组来了，可千万别这么说。
4: 您今天多好，这个啊。
6: 他们就播完了，对。
4: 对，他们下课了，不是下班了。
6: 防晒买喷雾好还是哪个好？防晒啊，是这样的，防晒看你的需求吧。我个人觉得呢，像我平时是基本上零防晒的。
4: 呀。
6: 包括我平时像在外面跑步也好，包括像日常的通勤也好，我基本上是没有防晒的，所以会导致这皮肤啊被紫外线照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就会感觉到整个人的皮肤，第一个你看我才20多岁脸上就有斑了，哎，
7: 你看你都快60了还没斑，
4: 你脸不红，我天，
7: 你都60了，你还没斑，我都20，我就
4: 对，皮肤护理多重要，对吧？哎，
6: 这是一个，那没有开玩笑，但是一个就是一定要用防晒啊，喷雾的话呢，它就更加的。怎么讲呢，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4: 对了，
6: 一喷一擦就可以。那么防晒霜的话呢，你要去反复涂抹，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些防晒霜，哎，它防晒效果高啊，效果好的话，那么它就不会特别透气，这个看你怎么去选啊，看你怎么去选。是这样，各位，刚刚我们的优惠跟大家介绍了很多，不知道大家现在领到了哪些优惠，领到了哪些这个实惠，对吧？再一次提醒到大家，记得把直播链接分享出去。
4: 对了，
6: 观看分享到三个朋友观看，达到满三分钟，您就会有一个10块钱的无门槛券。
4: 对，
6: 然后我们等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来上。哎，这个105.9的眼霜上了没？
1: 这个上个点已经上过了，你们等了下个半点。
6: 哦 ，OK，好嘞。
4: 那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还是以堂客，哎，这是谁家开的？
6: 堂客上菜老街吧。
4: 堂客上菜老街。
6: 在早些时候，有朋友问到了，说堂客上菜他们家的菜怎么样？是这样的啊，刚刚我们同事也在问，说堂客上菜，第一个，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吧，
4: 啊，
6: 一家餐馆能够被住在这里附近的居民称之为是自己的二食堂，这个食堂是自己家嘛？
4: 对，
6: 称之为二食堂，说明了什么？第一个， 便宜，就性价比高，
4: 性价比，
6: 菜品味道不错，
4: 对，
6: 然后再就是这个分量又足。
4: 啊，健康卫生。哎，
6: 然后来到这里吃饭，有一种什么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像回家了一样嘛，
4: 多好，
6: 很亲切。
4: 对，
6: 所以我觉得呢，结合了这些因素在一起，弹劾上菜绝对是你一个家庭聚餐不二的选择，哎，一个不错的选择。
4: 是，
6: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券呢，之前其实上一次去吃完了之后，我就很想买一个100抵200的，后来我看后台已经卖完了，啊，卖完了。但是这一次给大家又上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4: 赶紧啊，
6: 弹劾上菜的还有没有？
4: 弹劾上菜是在咱们的
6: 现在还有
4: 链接，
6: 25号链接吧。
4: 然后25号链接
6: 现在还有啊，100抵200的还有啊，100抵200的还有。各位，如果你要用券的话呢，其实有5块钱的券用完了之后，只需要95抵200就可以了啊，95抵200就可以。刚刚在门外面我还跟我们的同事算了个账，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你们一家三口去吃，点个200块钱左右的，哎，如果你要是不买券的话，你人均消费啊，你人均消费就得花到70-80块钱，70-80块钱，对吧？
4: 对。
6: 但是你买了一个100抵200的券之后呢，相当于是你，额外的，也就再加个10-20块钱额外，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人均你只花了30-40，就能吃到人均70-80的一个
4: 性价比嘛，对吧？
6: 哎，对，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啊，
4: 怎么说？
6: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吧。对于想要吃饭的，又讲究口味、环境、服务的，哎，性价比的。另外一个呢，又讲究它的这个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一个划算的。我觉得，弹劾上菜 OK 绝对没问题啊。
4: 好，
6: 100抵200的不是抵100的啊。
4: 弹劾上菜这是什么鱼啊？
6: 这个
4: 这
6: 叫牛叫什么什么什么鱼啊？
4: 这哎。你不给我们准备筷子和碗，我们待会儿怎么尝啊？
6: 这个叫什么鱼啊？这个不是黄骨头，开始端上来是黄骨头，开始
4: 它里面是有那个什么、啊、什么是紫苏叶，不叫什么那个
6: 紫苏，
4: 紫苏
2: 没有筷子啊，
4: 没有筷子也没碗，
6: 紫苏叶没关系，煮一会儿，好饭不怕等
4: 啊，那是
6: 好饭不怕等。
4: 对，
6: 再说两句，弹劾上菜他们家的地方位置呢，在东湖雅居，
4: 对，
6: 就是在夷陵区这片呢，现在基本上是属于
4: 一个叫做
6: 这个
4: 拿纸也可以。
6: 属于一个美食的集散地了，在这里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放心去选择一下。弹劾上菜老街坊给大家带来的，现在正在弹出来链接是50抵100的。如果你有券的话，你还可以在这个50的基础上再来减。
4: 也就是说你去那里吃饭买单了，买单你总共花了打比方是花了200块钱，其中呢有100块钱是当50来用，对吧？不对，有50可以当100来用，是这意思是吧？
6: 对，
4: 哎
6: ，OK，
4: 哎呀。
6: 可以，没问题，
4: 可以的。
6: 我们来吃一下啊。首先，这是这一锅鱼，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凤爪啊，凤爪
4: 会不会很辣？
6: 凤爪下面垫的是方便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对，凤爪来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凤爪其实是属于虎皮凤爪，
4: 哎，
6: 属于虎皮凤爪。而且呢，能够看到上面有拿刀啊，把它已经是进行了开，它开的不是像虾一样开背，它开的是什么呢？
4: 对，
6: 它开的是这个。鸡爪筋的位置，只会让你啃起来呢更加的软烂一些啊，更软烂一些。
4: 作为一个好吃佬，作为这个宜昌美食品鉴专家涛哥来，
3: 蜡烛也可以点了。
4: 蜡烛这个对，
6: 不用点。
4: 这个其实温度可以，哇，有点可以。
6: 首先第一个，辣，
4: 很辣吗？
6: 辣，啊，它的辣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点点麻，而且属于那种一入口那个辣就。对于我来说啊，直冲天灵盖那种感觉啊，直接一下顶到这儿，
4: 有那么辣吗？
6: 顶到这儿，而且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软烂的食材的，像这种软烂的劲儿，
4: 就是它那个用嘴一吸就糯了那种，是吧？一抿，对吧？
6: 一抿，
4: 它那个
6: 胶原蛋白满满的，
4: 一吸一吮一吮，
6: 到底是什么？一吮，你给我写个吮，吮怎么写？
4: 嘴巴里面有东西，
6: 吮都长出来了。
4: 发音，
6: 你还在这创个词儿来了，吮。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看一下啊。现在你看到了、听到的，是来自618年中大促主播甄雪给大家带来。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弹劾上菜，我们正在品尝了汤鸭凤爪。
4: 对，
6: 然后、哎、
4: 回味还不错，而且回味有那种辣感，
6: 它的味儿比较长，
4: 对，
6: 味儿比较厚，然后里面。还有一斤的有，不要觉得它外面软烂，它里面也软烂，它里面其实还有筋，可以有点点嚼劲。然后味道上呢，属于这种，川菜的辣。
4: 对，
6: 刚看到它上面各种各样的辣椒，堆满了是吧？
4: 而且这个，人请人去喝酒的话，就比较下酒。
6: 对，真不错。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宜
2: 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集齐那些没有大。

0: 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他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他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托儿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我们的鳄鱼俱乐部618年度大促的专场直播活动。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呢，我们的涛哥、娜娜、齐飞还有我们的安达呢将会为大家带来众多好物。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里面，看看他们为大家继续推荐哪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呢。我们记得一定要抢代金券哦。
6: 来，不烫不烫，这个不烫，这个一点不烫，放心拿，放心拿，放心拿。对，这个还是有点温度的。这个有点烫，
7: 注意啊，
6: 这个有点烫，有点辣是吧？
7: 有点辣，有点辣啊！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给我两纸，
6: 没纸了，有纸吗？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直播的优惠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准备到的有无门槛的5块无门槛的10块还有这个分享链接10块无门槛的，以及呢找到客服领的5块到50不等的。另外一个今天消费购物了之后也有一定的优惠券啊，也有一定的买赠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福利。所以说大家在直播间里面，随时在直播间里面来去看直播，有任何问题记得随时来问来说啊就可以了啊。
8: 有下一个北面的 T 恤，
6: 烫
7: 啊，北面的 T 恤，
6: 烫烫。
7: 关于北面这个品牌，我相信不用我介绍更多，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户外运动品牌的一个非常不能说最高端的吧，起码它应该算得上是时尚潮人穿搭的一个品牌，对吧？包括你冬天所穿到的北面的羽绒服，还有像北面的这个马甲，包括北面的帽子，北面的户外的一切的衣服。
6: 哦，你要坐下来
7: 啊。北面的一切的户外的衣服等等的，它其实既是一个品质的象征，
6: 对，
7: 也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6: 没错啊，
7: 品牌的象征。北面的，尤其是它的冬天的衣服的保温效果，
6: 哎，啊，
7: 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当然了，其实除了这个它的冬天的衣服保暖效果好之外，还有一个它夏天的 T 恤做的也是要版型款式都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啊。
6: 对了对了，
7: 需求。来，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北面的 T 恤，平时不便宜，包括有的时候我去奥莱店的去看的时候，北面的100多，北面的基本上啊，北面的这个 T 恤都得卖到200多。
6: 200多，
7: 奥莱的打折的叫200多，就没有低于三位数的，没有低于三位数的，
6: 在咱们这儿就是2位数。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89块钱，
6: 没错，
7: 89块钱。北面的 T 恤，
6: 它是男女同款的啊，就是无论是男孩穿女孩穿。
7: 这个说实话，它的版型的话是比较那种宽松的，
6: 对，
7: 是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版型啊，比较宽松的版型。
6: 这个是170175的吗？
7: 这个是M 码的
6: ，M 码大概就是170的，
7: 170
6: 差不多，
7: 啊。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商标，看一下商标这里啊，来看一下。
6: 对，这款产品的话也正在链接里边啊，
7: 越南产的啊，越南产的，看得清清楚楚，越南产的，
6: 79块钱穿进口货，
7: 越南产的啊，
6: 三个颜色，家人朋友们啊，
7: 这个是黑色的，
6: 没错，
7: 这个，是黑色， 啊，这款是黑色的。
1: 这个酒洗会不会黑色？会不会掉色？我看啊，
7: 是这样的啊，
1: 它这个，
7: 我跟你说，任何的 T 恤，哪怕是再大牌的，上千块、几千块的 T 恤，
1: 几万块的，
7: 你夏天一个出汗，另外一个你酒洗之后，它都会多多少有点褪色。
1: 没错，
7: 这个是它本身材质制约的，在所难免的。
1: 对，
7: 但是我跟大家说到的是，你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其实夏天的 T 恤呢，不建议各位买太贵的，因为基本上 T 恤啊，穿个一年两年就要更新了，
1: 对，要换掉。
7: 换了，不是说因为旧了款式的问题，而是因为它真的有的时候褪色也好，或者领子啊什么跑边了之类的，
1: 对，有点疯狂。
7: 对，给大家带来这个北面的圆领 T 恤，男女的，而且又是高品质纯棉的啊，又是纯棉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它的工艺啊，是属于双针走线加固，环保印花不易掉色。人说印花在哪里？首先这个胸前有一个 logo，
1: 哎对，
7: 啊这个北面的一个 logo， 背面
1: 反过来、
7: 啊，反过来是非常运动的，
1: 对。啊，
7: 反过来运动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感觉。我们穿上给大家看一下吧。有人说不暴晒反着晾就好了。对，不暴晒反着晾就可以了。
1: 洗的话也要、要最好是手洗。涛哥现场锅是吧？看不到你已经出镜头了，可以。
9: 正常机洗。
1: 因为涛哥的话，手洗好啊、对，机洗手洗都可以啊。那涛哥这会儿正在换北面 T 恤啊，让各位看效果。因为涛哥呢，他的身材比较好，所以展。其实我来换更好，因为我身材不好。穿上北面之后呢，能展示我的身材，应该是更完美的，对吧？
7: 那没有，它不是属于修身型的，所以说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宽松的版型。
1: 来看，涛哥现场展示
7: 比较宽松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背面。
1: 对，
7: 看它的背面，
1: 请看背面啊，就背面这个效果啊，北面这个背景是不是看到很多孩子们穿在上学的时候啊，大家都一样的感觉啊，这种感觉 对吧？
7: 哎，侧面。
1: 侧面来看，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这个双线缝啊，尤其在领这地方啊，双线比较明显。
7: 对，
1: 然后你看它这个版型走形，包括整个肩膀这块啊，非常挺啊，给人一种。当然，涛哥身材一直很挺的，但是衣服呢也会不会让人看着很这个驼背的感觉啊？
7: 因为我建议大家，其实这个 M 码 OK 的，你看我这个 M 码，建议大家其实买 T 恤的话，买衣服我建议大家买稍微宽松一点的，尤其是夏天的衣服。
1: 对，
7: 你买宽松一点的话呢，它不会贴身，穿起来就比较的舒适一点、比较舒适一点点。然后，其实我这个是 M 码的
1: ，M 码，
7: 但是我这个肩膀，你看大家看到这个肩膀这个位置刚刚好，
1: 你这真的是非常好
7: 啊，刚刚好一整穿
1: 啊，
7: 刚好一整穿。然后再就是，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清仓的秒杀价格89，像你其他的就没有了啊，还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白色，是不是？
1: 三种颜色，它用了三种颜色，
7: 还有白色，
1: 对，有白色，还有一个叫做这是宇宙黑。还有一个是沙丘白，
7: 对，
1: 还有一个是晨雾绿色。
7: 我看到建议穿搭里面配一个运动鞋，
1: 对啊，
7: 然后我看到这模特还把它给扎进去穿，对吧？其实很多女生一种穿法就是
1: 绑一下，
7: 把它这样
1: 有这种层次感的鞋的那种层次感，
7: 就会把它这样系上去，这样来穿。
1: 哎呀，
7: 这样就会显得自己的腰细一点，就是这种穿法。
1: 就
7: 对吧？
1: 你也找这种鞋
7: 面，找这种穿法，对不对？
1: 对。其实你买一个之后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是175的或180的，然后你媳妇儿穿个175、178、180的也会很好看的。
7: 哎，对，
1: 穿
7: 大一点，
1: 非常好看的。对，
7: 哎，穿大一点。这个89块钱的北面的 T 恤啊，给大家上了
1: 啊，
7: 89块钱给大家上了。同时记得领券之后呢，还可以再减5块及以上。
1: 没错，
7: 对吧？包括你平时穿着它上班通勤。
1: 对。
7: 或者说呢，你平时出去玩啊，到周末的时候，甚至你穿了几年之后稍微都有点旧了，你把它当成一种居家服来穿，
1: 可以的，没问题，
7: 都没问题，因为它上手是比较纯棉的嘛，
1: 对，
7: 比较透气，比较软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徒步出游啊，
7: 哎，对，
1: 居家卧室啊，六接待娃呀，都可以的啊，
7: 来给大家，我建议大家就可以穿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像我一样，
1: 其实给孩子买也非常不错，因为孩子
7: 可以啊，
1: 孩子14、15岁是吧，13、14岁，男孩女孩都可以穿的，
7: 对对，
1: 有的时候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呢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啊，11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4: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5: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6: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8: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0: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5: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0: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市。

0: 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5年，当轻快的吉他前奏响起，仿佛打开了一瓶冰镇汽水，气泡裹着柑橘香气扑面而来。这一首《橘子汽水》收录在南拳妈妈第二张专辑《2号餐》当中。

尾曲响起，我们才发现，原来原乡情告白的勇气，就藏在橘子汽水拧开瓶盖时"啵"的那一声当中。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16号，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宜都市召开，进一步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北、法治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以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实现四级阵地建设全覆盖、资源整合全入驻、工作机制全链条、科技赋能全网通，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吸附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五有、五个规范化和六个进一步深化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全面深化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聚力阵地提标、机制提质、队伍提能、预防提效、智能提速，真正把矛盾风险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不断筑牢平安稳定工作的根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宜都市综治中心、红花套镇综治中心、鹿城街道锦江社区综治工作站，部分市县乡镇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0: 6月15号至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率队赴江苏常州、浙江嘉兴等地考察招商，拜访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伟，与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小林座谈，深化产业对接，拓展合作空间。
1: 常州在科创园区规划运营、产教协同创新等方面理念超前、模式领先，对宜昌科创中心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常州市科教城，陈鸿辉实地观摩了常州科教城现代工业中心、常州明赛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城科创学院智能制造龙城实验室、璞悦常州 OPC 国际社区等创新载体，详细了解科教城构建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发展模式的经验做法，围绕宜昌科创平台建设、产学研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培育等方面，与相关负责同志开展深入交流。陈鸿辉、周伟表示，双方将在共建创新平台、共促产业协同、共享人才资源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在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陈鸿辉。

0: 走进展厅，听取公司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生产工艺等情况介绍。他说，新能源新材料是宜昌六大主导产业之一，已构建起矿、材、锌、储、收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正加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中芯希望公司将宜昌作为全球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区域，推动磷矿、磷酸铁、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小金属精深加工一体化项目加速再移落地。市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理念，与公司一起拓路前行，共赢未来。陈晓玲表示，将依托宜昌产业优势，加快推动储能相关产业项目布局宜昌，为宜昌加快能级跃升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小军、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经济聚焦，关注循环经济》系列报道，首篇文章探访湖北宜昌循环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一块废旧电池的再生，介绍宜昌变废为宝、向绿而行的生动实践。将畜禽养殖废弃物变为绿色财富，我市畜牧部门以技术和模式创新为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路径，打造宜都智慧供应链收储运、长阳粪肥高质化利用两大特色样板，趟出了一条绿色种养循环的新路子。
2: 在宜都市芝城镇赤溪河村畜禽粪污预处理中心，一辆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专用作业车正有序完成归集、转运与加工处理工作。依托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体系，当地畜禽粪污实现从农户报备、上门收集、闭环转运到集中预处理的全链条溯源监管、规范化处置，改变了以往乱堆乱放、处置无序的乱象。
3: 养殖户的效成提高了，现在呢，我们派附近的车辆呢上门收集粪物呢，拿到艺术的中心呢，用那个干池分离机啊进行分离，再通过耗氧发酵出来的是种植户常用的有机肥，每年呢产有机肥10万吨，整个的肥料的这个产值大概有6-7千万。
2: 市场化高效清运处置的背后是智慧监管平台的精准赋能。走进宜都市北斗加养殖环境治理运营服务平台指挥中心，当地80辆粪污清运车实时运行轨迹和280个村级中转池液位状态、每日清运任务进度及环境监管数据一目了然。
4: 从接到养殖户的订单、上门收集到运输路线、中转池卸料，全程数据实时回传。同时，我们利用液位仪对各类粪池进行智能实时监管、异常报警、分级处理。这样一来，过去监管难、调度乱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2: 立足乡村治理实际，宜都创新构建户规范、村收储、镇预处理、市金加工的四级治理体系，组建46支专业清运服务队，构建起覆盖全域、高效联动的粪污收储运处置网络，年粪污集中处理能力可达40万吨。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如何实现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长阳着力探索粪污高质化利用新路径。当地红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公司引进多酶酵素发酵系统，将以往难以处置的养殖粪水高效转化为有机营养液，并首创田间工厂加村级加肥站模式，将发酵生产设备迁移至村集体种植基地，实现粪水就地收集、就地发酵、就地还田，大幅降低运输与处理成本。
5: 现在呢，有机液肥用上花费起码减少30%，成本才减少了300到500元一亩地。
6: 种植户啊，在田间地头的加肥站扫码就能取肥，运营后啊，化肥普遍减量大概30%到50%，作物增产20%左右。
2: 目前，长阳已布设近4000个田间轻便储粪罐，铺设近10万米水肥还田管网，形成固态有机肥、液态菌肥、水肥一体化还田等5种还田利用模式，全方位适配山区种养需求。宜昌市畜牧部门统筹全市种养资源，科学规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布局，创新建立多元利益联结机制，成功吸引近1元社会资本投入。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有机肥生产企业、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120余家，全域畜禽粪污年处理能力突破200万吨。
7: 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粪污处理向高效化、产业化、高质化升级；另一方面健全政府引导、主体投入、重要协同的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小农户便携接入绿色循环农业体系，让宜昌的每一寸耕地更生态、更肥沃。
0: 近日，位于西陵峡口风景区的宜昌三峡爱美酒店正式开业运营。该酒店与三游洞等多个自然文化景区相邻，坐拥浑然天成的峡江山水风光。酒店有217间客房、1600平方米灵活宴会及会议空间，可满足餐饮休闲及商务等多元需求，同时打造了多项特色场景。
8: 酒店有三大特色空间，如咖啡馆16、全日制餐厅、尽览环球风味、北纬30、大堂吧提供法式下午茶和定制特饮，以及乐美中餐厅主打地道云南菜及宜昌本地风味。另外，酒店拥有悬挑江面的透明无边泳池、直面葛洲坝、峡江美景触目可及，是我们最具标志性的打卡点。
0: 2025年，宜昌市接待游客总量达 1.4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0.4%。 游客数量的快速增长既印证了宜昌文旅吸引力的提升，也对城市接待能力与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截至目前，包括宜昌三峡爱美酒店在内，宜昌已有近40家星级饭店。高星级酒店的集群化发展将满足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同时借助国际品牌的粘合效应，进一步提升宜昌旅游的整体吸引力与市场竞争力。
1: 6月18号，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拉开帷幕。活动有哪些亮点？会给市民带来哪些惊喜？记者今天进行了实地探访。
0: 滨江公园双亭广场舞台与国潮美陈已搭建完毕。6月18号至20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这里将上演非遗嘉年华。
9: 现场设40个非遗摊位，国潮市集免费吃粽子咸蛋，互动体验区可做香囊编五彩绳，传统养生区能体验中医推拿，喝新中式茶饮。
0: 五一假期火爆出圈的大南门，端午期间也是好戏连台。西陵区文化和旅游局集结了专业院团、社会团体、大学生及特技演员共60名演职人员，打造的南门游戏端午特别版将于6月18号到20号连续3天，每晚7点、8点在大南门精彩上演。
10: 整场大戏分为了三大重磅篇章，第一篇章屈指问天，有高空威亚特技震撼上演，屈原凌空飞降，吟诵天问，与群舞同台演绎。第二篇章千古宗魂，12名模特身着甲胄，手持兵器登场，步履铿锵，气场全开，尽显华夏铁血风骨。第三篇章宫灯飞天，有城楼的灯笼舞、水池的灯笼舞，更绝美的有高空宫灯表演飞天大秀，仙气满满，礼遇八方宾客。
0: 6月18号至20号，每晚7点15分、7点45分、8点15分，镇江阁将以全新楚韵雅台形象亮相，在悠扬的楚风乐曲中呈现江上千年端午特别版演出，让观众感悟家国情怀。
11: 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色彩啊，灯光的元素，我们考虑到这个上面它是几面，那么观众呢不可能样样都能去看到，那么我们分了3个昭君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去展示，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1: 6月15号晚，职工主场跃动当阳，2026年宜昌工厂音乐会当阳专场在当阳市霸陵化工园辉阳2期项目现场举行，千余名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共享属于劳动者的音乐盛宴。
0: 音乐会开场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戴黎等先进代表上台领奖，接受大家最真诚的祝贺。
12: 会沉下心来好好钻研新型肥料研发，认真调整每一次的试验配方，仔细对待每一组数据，做出农户信赖的好肥料。
0: 厂房为幕，灯火为景，音乐会以小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开场，歌曲唱出了产业工人的豪迈与担当。工装走秀环节，来自宜昌多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身着工装自信登场，展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别样风采。
13: 很开心能够借着这个平台发挥爱好。

0: 也希望用音乐传递我们青年职工积极向上的状态，展现新时代职工的精神面貌。
1: 本次活动由宜昌市总工会、当阳市人民政府主办，宜昌市工人文化宫、当阳市总工会等部门承办，旨在将高品质文化演出送到工人身边，传递对一线劳动者的深情关怀。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想跟你来说一说印度电影。事实上呢，很多印度电影，尤其是宝莱坞的这个歌舞片呢，只要歌舞的元素一来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华丽，变得不那么的简单了。比如爱情，比如亲情，比如友情，等等等等。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言不合就跳舞，看看那些电影画面中

迪斯科五星呢，结局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但是我在想，复仇怎么就能够跟迪斯科连在一块儿呢？原来啊，男主角选择复仇的武器就是迪斯科舞蹈。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吉米吉米。而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我也是因为今天的节目然后再翻来了当年的这部老电影，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了。我会觉得这个电影的女主角长得好有世界小姐的气质。宝莱坞的电影年产量呢是一度超过好莱坞的，当然这里也是一个盛产美人的地方。男女情爱分分合合，哭哭啼啼，笑笑闹闹，都是电影当中的内容。当然还有那些甜到发腻的歌舞，场面都是异常豪华，感觉印度就好像天堂一般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印度影片《天赐良缘》。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欢迎关注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说印度电影当中的音乐。如果你对印度影片还停留在唱唱跳跳吵吵闹闹的认识上，我觉得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有很多的影片呢，已经是成功的向世界来证明他们，我们的印度电影不只是擅长歌舞片。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可汗，比如说三傻大闹宝莱坞。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出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的这一部经典影片当中，有变幻的情节，有无数动人的催泪点，以及风趣的语言，诠释了友谊的宝贵。这一首歌会让你在忧郁当中来找到那一束温暖的光亮。歌曲名字叫《Give Me Some Sunshine》。
1: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印度电影当中的歌舞片段呢又爱又恨，但是事实上中国观众呢接受度还是蛮高的。比方说在80年代的时候会有大篷车呀，会有 disco 五星呢，这样的印度电影被中国观众所喜欢。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Give Me Some Sunshine 呢，是来自于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当中突然出现了歌舞片段，也唤起了观众对印度电影的一些经典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吧。应该说宝莱坞的影片是自成一派的，风格又特别突出，多年以来歌舞在电影当中都是神出鬼没的穿插抽离，甚至在科幻的动作的这样的影片当中忽然就出现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三傻大闹宝莱坞》呢，它更多的是以温情的一面来出现，而且也得到了观看的影迷的普遍的认可。在这一阶段我要和你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同样的也是来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今天光影在歌唱要跟你来说的是一言不合就起舞的印度宝莱坞影片。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今天的音乐你还喜欢吗？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言不合就起舞，会听到很多印度的经典的影片当中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一定不会把你听困，但是在听歌之前呢，我要给你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认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呢是来自于印度的宝莱坞影片，其实错啊，一字之差，它是来自好莱坞。而且呢，这部影片的这个导演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影片当中的非常熟悉的一首 Jai Ho， 什么意思呢？胜利。

光影在歌唱，那这一阶段和你听到的歌曲《灾后胜利》，这是来自于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尽管呢，它是来自于一部好莱坞的影片，而不是宝莱坞，而导演呢，又是一位英国的导演。但是呢，事实上呢，它的原著作品则是来自于一位印度的作家，作品名字叫做《Q&A》。在2008年呢，这部电影上映。说它有好莱坞式的流畅的叙事，包括悬念丛生，还有惊心动魄的讲故事的方式，同时呢又带着美国派的浪漫和光明以及童话气质，种种褒奖不仅仅是来自于电影本身哈，而是它确确实实在第66届的美国电影金球奖上呢，也是成为了当天晚上的最大赢家，获得了最佳剧情类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跟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要跟你推荐的印度影片。光是看片名呢，就觉得非常的温馨。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地球上的星星》，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关于儿童成长的印度影片。而它呢，想要诠释的正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当然，也许看过的人就会觉得电影所表达的不仅仅只有关于孩子。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部《地球上的星星》是由阿米尔汗执导并且参演的影片。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言不合就起舞，我们来听到很多在印度影片当中的让你瞬间就会动词大词的这样的音乐节奏。那今天要说到的最后这一部影片，你也会感慨，其实他们不仅仅是能唱会跳，能歌善舞，同时呢还会讲故事。当然你在看到这一部影片的时候，还会想到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叫做《记忆碎片》。跟你来说的这一部呢，它是叫做《未知生死》。在豆瓣上的评分呢也是相当的高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喜剧，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带着一点点激烈的动作复仇片。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要跟你听到的就是来自电影当中的插曲。尽管你在看影片的整个过程当中啊，你每走到一段情节里面的时候，你都会预测到下一步应该怎么发生，可是你还是被他感动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
3: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3: 在沙发
4: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
7: 没有你们怎么活，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心理学家彭凯平他说，教育孩子的这件事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了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自己。

今天想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家庭教育当中至关重要的事，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

很多家长会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比如说孩子摔一跤，脑子里会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会联想在一起。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就叫做灾难性思维。有研究发现，人们担心的坏结果 90% 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剩下的 10% 其实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这个时候咱们来试一下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的世界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

他就学会了恐惧，而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的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家庭教育当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事实上，在某种时候，共情其实是很危险的。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是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而这个时候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也知道它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其实不是冷漠，是更有力量的爱。有心理学家说，当有人真正倾听你的时候，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是替孩子去感受，而是陪孩子去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孩子才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家庭教育当中能够让孩子在人生之路上越走越稳的那些事儿。第三个就是少给建议，让孩子自己去试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斐说，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3到7次的错误，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在哪里。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到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恰恰是他成长的机会。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是被控制的，内在动机会急剧的下降。相反，当孩子感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去承担责任，并从错误当中学习。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尝试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找到孩子的闪光点，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比较，语文不行，数学不行，体育也一般。父母拿着同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都被量出了问题。教育学家说，到了 AI 时代，父母不要再想着去引导孩子，而是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的，所擅长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多元智能理论表示，智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能力，而是分成了语言、逻辑数学、空间等8种不同的成分。每个人擅长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的天赋都在不同的地方。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就藏在他们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强。孩子喜欢拆装玩具，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动作，其实都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所以不要剪掉孩子的翅膀，然后还去怪他不会飞翔。
2: 其

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东西其实孩子比父母懂得多，父母的权威感本来就在消解。一个敢于在孩子面前承认这个我不会，你教教我的父母，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父母要更能够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给的是正确答案，而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安全感和信任感。真正好的教育，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互相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和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模样。当我们放平姿态，真正的蹲下来去看孩子的世界，我们会真正的知道孩子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们面临着什么，而孩子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尊重，从中收获到珍贵的情感支撑。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模样。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类成为群居动物，靠的就是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正是两样东西，你对别人好，别人记你的恩。这就是善良与感恩被进化选出来的原因。脑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表现出善良行为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产生类似吃到美食赢得奖励的愉悦感。感恩也是一样的，懂得感恩的人，人际关系也更好，幸福感更高，甚至身体健康指标也更优越。所以教孩子善良，不是教他讨好他人，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教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来都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拥有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当我们教会孩子学会善良和感恩，也就是在教孩子与人为善，为他们奠定下良好的社会化基础，让孩子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在人生之路上才能够走得更加顺畅。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相信美好，把幸福活出来。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最终变成他们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为他铺平所有的路，而是站在他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爱意里变得坚韧，总有一天温柔会化作铠甲，爱意会生出勇气，孩子可以坚强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独自撑起自己的未来。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房间越乱心里越烦，堆满衣物的沙发，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角落里闲置已久的物品，都在无形当中消耗着你的精力。很多东西可能我们总会觉得说以后可能会用得到，于是舍不得丢，但是时间久了才发现，那些长期闲置的物品留下的更多的是负担。所以不妨抽个时间好好的整理一次房间，把很多年没穿的衣服捐出去，把用不上的小物件及时的清理，当视线所及变得干净整洁，心情也会跟着舒展开来。学会告别无用的东西，才能够腾出空间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再就是很多时候可能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的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会小心翼翼，活得越来越拘谨。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说你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最委屈的往往是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别人的评价当作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随之变轻了。
2: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纯粹，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明明想出去走一走，看看晚霞，却又觉得等忙完这一阵子再说吧。心里惦记着学点新东西，培养一个爱好，却迟迟没有下决心开始。偶尔的一次将就其实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习惯了把算了以后再说挂在嘴边，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感受一再搁置。一直将就的人，最后过上的往往是处处凑合的生活。很多时候你反复告诉自己将就用也行的那个东西，藏着的是你给自己设下的限制。打破它，不一定是去追求多么轰轰烈烈的改变，而是允许自己认真地对待内心真实的需求，不再得过且过。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地满足所有的欲望，

0: 而是懂得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累了就及时休息，难过了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
1: 我离开南方试着的那座城。

说到爱自己， Lucy 在留言说，慢下来，多和自己的心在一起，他会清楚地告诉你最适合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星海也在留言说，认真生活的人总会与美好相逢，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宣言说，请把时间留给自己，哪怕只是一分钟。愿我们都能带着一颗轻盈的心，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究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终将和美好相逢。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这次去哪儿了？
9: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8: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9: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8: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了。
9: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8: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

0: 去呢探索了好几个他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1: 这都在地下，
0: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1: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0: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我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1: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0: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1: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0: 对，
1: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0: 对，
1: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0: 对，
1: 多的故事。
0: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3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0: 生命
1: 不息，
0: 折腾不止，
1: 折腾不止，
0: 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0: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1: 啊，
0: 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就巧了，
0: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1: 大家都叫王伟，
0: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1: 就这意思。
0: 对，维哥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他其实叫 Titanic。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5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是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
0: 似的，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5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

0: 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哦，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
1: 浮潜呗，
0: 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1: 有点像 Club Med
0: 的。对，它比 Club Med 的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Club Med 的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
1: 有带娃，
0: 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它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对对对，
1: 才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 cheese 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 然后我们晚餐因为

0: 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1: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0: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1: 几号木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0: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1: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0: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
1: 打
0: 出去，
1: 哎，
0: 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1: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
0: 就体验是免费的。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哎，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1: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0: 对，
1: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0: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
1: 真实，
0: 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让那种感觉
1: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火。
0: 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1: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0: 对，
1: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0: 嚯，
1: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0: 啊，
1: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0: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1: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0: 嚯，
1: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0: 啊，
1: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衣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0: 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1: 对，
0: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就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1: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0: 对，
1: 我打出响就行。
0: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当然，
0: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那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1: 对，
0: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 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1: 契合一致。
0: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1: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0: 你会被这个快乐的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我就在那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1: 有点格格不入，
0: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1: 躺下来呀、啊、
0: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嗯、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1: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0: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1: 哎，我也想问一下、嗯、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0: 几千块钱
1: 人民币吗？
0: 对，
1: 一千还是九千的那种几千？
0: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嗯、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两三千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1: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他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
0: 嗯，
1: 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0: 对，
1: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六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0: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1: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0: 没错，
1: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0: 嗯，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1: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嗯，
1: 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0: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个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1: 我也是可以的，
0: 来都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0: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就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1: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0: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1: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被宠物吓倒后受伤，谁来担责？一般都会认为，如果被宠物吓倒后受伤，肯定是狗主人来担责，他要承担赔偿结果。但有一个案例是比较特殊的，受伤的是正在作业的环卫工人。那这个案件自然又会涉及到了工伤问题。那最终呢，环卫工人不仅是免费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双份的赔偿。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分析这起完美维权的案例。

0: 黑龙江人李琴在大连当环卫工人。2019年的4月份，李琴在作业的时候，突然一条没拴绳的大黑狗向他扑来，他当时吓懵了，下意识的用扫把去挡，没想到狗的主人孙某生气了，为了护狗还推搡李琴，李琴身体失衡摔倒，左手小指骨折了。当时派出所是这样认定的，孙某养的狗有狗证，还有免疫证，李琴的骨折是因为他躲闪狗身体失衡造成的，和孙某的推搡无关。虽然孙某的狗没有拴绳，但事发以后他向李琴赔礼道歉了，愿意赔偿损失，那考虑到李琴的伤情轻微，就没有对狗的主人孙某予以行政处罚。后来李琴治疗了两个多月，花费了医疗费2700多元。他向律师咨询，律师说还可以向单位来申请工伤，也可以直接起诉狗的主人。但是李琴的医疗费、误工费等等加起来还不到10000块钱，律师最低收费是5000元。后来转眼到了2020年春节，当时大连法律援助中心去到环卫单位去慰问了。李琴就向律师讲述了他的遭遇，那虽然这个官司不大，赔偿额不高，但是法援中心非常重视，当即就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并指派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大连所的王金海律师。王律师就起诉了狗主人孙某，孙某当时对造成李琴受到惊吓摔伤一事没有异议，当庭也赔礼道歉，还表示说那李琴是属于工伤，我愿意在工伤待遇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偿。那这个案件在法官刘丽娜的调解下，狗主人孙某当庭赔偿了李琴5500元。那之后王律师又来到了区社保局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李琴超过了退休年龄，没有被认定为工伤。王律师认为虽然没认定为工伤，但是可以按照劳务者受害纠纷再起诉单位。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论是李琴伤后误工2个月，护理期15天，营养补偿时间是15天。法院审理认为李琴是在工作当中受伤，作为雇主某环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考虑到李琴已经从狗主人那里获得了5500元的赔偿，环卫公司还应当对合理的损失给予赔偿。法院判决了环卫公司赔偿李琴损失3680元，案件的受理费、鉴定费全部由环卫公司承担。李琴接到判决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说没有想到政府对环卫工人这么重视，虽然赔偿额度不大，但是没有法律援助，我肯定会放弃打官司了。那么这个案件其实原本是受害者，但他因为种种原因差点放弃去维权去打官司，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路子走对了，就成就了一个完美的维权，也具有很典型性。下面我们就请律师来分析这个案件。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当初这个派出所的认定是说李琴受伤和这个孙某是推搡没关的，后来孙某虽然没有拴绳，但他愿意赔礼道歉也愿意赔偿损失，那李琴受伤又不重，那派出所说就不给这个孙某行政处罚了。那当时按照这个公安的认定，他这个是否有依据，是否恰当呢？
1: 派出所的认定是有依据的，派出所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呢，会以相关的证据来佐证，比如说现场的监控录像啊，双方的陈述等。派出所认定注重的是李琴的受伤是不是孙某的推搡直接导致的结果。调查显示呢，李琴的受伤是躲闪狗身体失衡造成的，不是推搡造成的，因此呢，认定是有依据的。那么派出所的认定呢，也是恰当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之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43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那么从本案来看呢，孙某呢，他只是未拴绳，事后呢 道歉，愿意赔偿损失，不存在饲养动物干扰他人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或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情形。派出所考虑到李琴伤情轻微，不给予行政处罚也是恰当的。
0: 嗯，那么哪种情况下狗主人可能会被行政处罚呢？
1: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的规定呢，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或者是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均会受到行政处罚。
0: 这个派出所认定以后啊，孙某也表示愿意赔偿，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那这个事儿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那李琴丈夫当时也对记者说，你看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打官司也不容易哈，只要人没事就算了，医疗费和误工费也都不要了。那如果不是这个李琴后来有咨询律师啊，可能也想不到这个事儿还涉及到工伤问题。那么李琴的情况是不是属于工伤，认定工伤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
1: 李琴的情况呢是不属于工伤的。一般来讲呢，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因为李琴呢已过了退休年龄，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所以呢就无法认定为工伤。那么认定工伤呢，除了具备劳动关系之外呢，还需要满足在工作的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这些条件。
0: 虽然是没有认定工伤，但是呢这个王律师认为可以以另外一种理由，就是叫劳务受害纠纷来进行起诉单位。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一个点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后来李琴就遇到了法律援助的律师帮他免费打官司，那先是告了狗的主人。我们看到李琴呢，他之前花了医疗费是2700多块钱，后来在这个法庭的调解之下，狗主人孙某当庭赔偿李琴5500元。那看来这个法庭的调解而不是判决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快捷和有效的化解纠纷的方式吧。
1: 是的，诉讼调解的优势呢是程序便捷，节约时间，当事人呢省心省时也省钱，节约了司法资源，缓和诉讼的对抗性。最重要的呢是这个调解书啊与判决书它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它是具备强制执行的这种效力的。
0: 对，都是来说可以减少诉累的啊，节约时间成本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法院他是认定李琴的受伤和狗主人是有关系的，那看上去好像他和当初公安的认定是不同的。那即使当初李琴摔倒不是这狗主人孙某推的，而是李琴自己的这个身体失衡，那么就真的和孙某无关吗？
1: 公安机关呢，他关注的呢是孙某是否存在违法治安管理法的这些
0: 够不够拘留。
1: 对对对，他注重的是这一块。比方说这个孙某推搡李琴呢是否构成伤害啊，而对这个李琴受伤啊与孙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个是民法范畴上的，是更深层次的关系，就需要法院来认定了。即使李琴摔伤呢不是孙某推搡所致呢，是自身失去平衡，那么呢也是因为孙某呢未看管好自己的狗所导致的。所以呢李琴受伤与孙某之间呢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0: 去法院打官司，走民事官司这个路子了。
1: 对的。
0: 我们看到事发时这个狗主人孙某态度并不好，但后来在这个庭审的当中啊，他对这个造成李琴受惊吓的这个事儿也是没有异议的，当庭赔礼道歉，还认为说李琴属于工伤的话呢，我愿意在他获得工伤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作为律师，有这样当事人，您如何来评价他的这些言语和作为呢？
1: 这位当事人啊，在事发的时候他的态度不好，但是呢他在庭审中呢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他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调解呢也主动承担了责任。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0: 其实这样的话，你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的宽容和谦让的话，就会双方都减少一个诉累，减少时间成本，让这些矛盾纠纷尽量早的去化解，大事化小。
1: 是这样的。
0: 嗯，所以我而且这个事儿本身来说，作为孙某来说，你是不对的一方，即便你没有承认错误去官司。法院打官司的话，你还是要判你赔偿责任的，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如果你事先去有一个，这么一个宽容的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对这个案子的结束一个。

0: 大事化小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对，
0: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之后，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啊，是帮助这个李琴走了工伤程序，但是因为李琴超过了退休年龄，是没有被认为工伤的。
1: 是这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呢，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既然不是劳动关系呢，那就无法认定为工伤了。
0: 嗯，那么这个事儿就没有路子可走了吗？其实不是。后来呢，这个王律师认为，虽然因为年龄原因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可以按照提供劳动劳务者的受害纠纷来去告一下单位。那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劳务受害纠纷是怎么回事。
1: 我国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呢，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而受到损害，在提供劳务者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0: 嗯，
1: 这纠纷呢就叫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0: 嗯，那它的程序是什么呢？
1: 提供劳务者呢可以起诉用工单位，就受到的损失呢要求赔偿，法院呢根据实际情况呢对双方是否存在过错进行认定，最后根据过错比例进行判决。
0: 嗯，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法院判决了，那李琴是在工作当中受伤的，作为雇主环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考虑到呢这个狗主人已经赔了5500多了，环卫公司应该对合理损失予以补偿，赔偿3680元，而且案件的这个受理费和鉴定费都是由环卫公司来承担的。那么李律师，李琴我们看到他是多获得了3000多元的赔偿啊，是等于双份赔偿。那这个数额的依据是什么呢？
1: 按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因侵权受到损害的可以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李琴伤后呢误工了2个月，护理期呢15天，营养补偿时间为15天。法院呢根据李琴的工资收入情况以及当地的护理费和营养费的标准，做出了判决。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律师是起诉了环卫公司，那是不是当时这个环卫公司没有想去主动履行这样的一个工伤的责任义务呢？
1: 从材料来看呢，环卫公司他是不想承担责任的。我国民法典第1192条呢规定，提供劳务期间呢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呢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按照该条的规定呢，李琴是可以要求环卫公司给予补偿的，公司应当主动履行对他进行补偿的义务。
0: 那么您认为李琴是多获得了3000多元的一个赔偿款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维权了。他得益于什么呢？
1: 这个得益于李琴的坚持，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仰，以及法律援助的帮助。
0: 那么我们说到法律援助，哪些人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都具体的援助什么呢？
1: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一条、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呢，经济困难的公民在法律援助范围内呢，比如申请国家赔偿啊，请求给予社保待遇或者是最低生活保障，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以及在刑事案件中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等，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援助的内容呢包括法律咨询啊、代理啊、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0: 也就是说免费打官司。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说真的被突然窜出的宠物狗撞到受伤了，这个责任具体怎么划分呢？
1: 我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呢，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呢，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呢，可以不承担或者是减轻责任。被突然窜出的宠物狗撞到呢，责任人应该在饲养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呢，饲养人负有看管好宠物以及给宠物拴好绳子的义务。很明显饲养人未尽到这一义务。
0: 那如果是被流浪的这个动物伤害了怎么办呢？
1: 按照我国民法典 第1249条的规定呢，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园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呢，被流浪动物伤害是可以要求原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啊，李晴这个案件当中，当时狗主人是没有这个系犬绳的，这也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那通过这个案件对养宠物的主人们有什么提示吗？
1: 携带犬只出户呢，一定要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不要放任不管。遛狗时呢，应该尽量的避开人群，否则呢，很可能要承担责任。公众场所呢，不文明遛狗行为不仅是对别人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每年呢，因为不文明遛狗行为造成的车祸啊、行人受伤等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不必要的财务损失和人身伤害。
0: 嗯，
1: 北京房山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没有拴狗绳，小狗导致车祸，死者家属索赔157万元。因此呢，系狗绳非常的重要。
0: 嗯，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而最陌生的也莫过于自己。最亲近的人是自己，最疏远的人也是自己。生命十分短暂，谁也耗不起。当你打算好了，就不要再拖延了；当你已经开始了，就不要再驻足了。别害怕路远，只有做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一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7: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你看今天就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也显得那么的亲切和开朗。
8: 谢谢大家。
7: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9: 其实也没有，你不是没有
7: 也没有，
9: 这是传言了。
7: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9: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7: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9: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7: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可。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手软。今年拿了好多奖。

节目中除了演唱，记者还到街上挨个向大众来推荐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会。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孙燕姿、许巍、 陈冠希、朴树、花儿乐队等等等等许多组艺人都曾经登上过这一档节目，说它是21世纪初最具分量的音乐节目，一点也不夸张。

0: 循环。
1: 你好，听过许巍的名字吗？
2: 没有，
1: 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以前早期也是一个唱摇滚乐，但到后来呢，然后改变了一个路线和风格的一个歌手，做了10年的音乐了。你知道田震的那首《执着》吗？就是他做的一首歌曲。
3: 你看呢，现在我手上呢有一张许巍的专辑，平时喜欢听他的歌吗？
4: 以前听过，
3: 这是他第3张专辑了。歌曲的曲风是多元化，特别的明朗，特别的轻快。那这首《天鹅之旅》呢，是这种英式风格的歌曲，非常的不错。你想呢，拿回家好好听听，看你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呢，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记住了，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我会在广电的大门口等你哦。
1: 哇，不会吧？
3: 要准时啊，等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三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地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聚会，没有冗杂的节目设计桥段，简单的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

0: 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 hop， 乐感实在是太棒。
1: 首先，给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2: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1: 蓝调。
2: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算是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1: 哦，有点那种灵歌那种感觉。
2: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2: 对，
1: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2: 这也是一种蓝调啊。
1: 真的吗？
2: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
1: 做你，
2: 就是这样子啊。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2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两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 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两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想当年，花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火的朋克乐队之一，当然也是最出圈的。不知道多少中学生是因为听了他们的音乐才爱上了朋克，甚至是组起了乐队。当主持人说希望花儿乐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大张伟举起手回答一定。虽然如今花儿已经不在，但大张伟却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依然少年感十足。2007年这个播出了近10年的节目停播，也就是在此之后，互联网开始逐渐走向鼎盛，打歌渠道也越来越丰富了。音乐人不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职业，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络歌手。互联网发展到今日，我们正在感叹信息流强大的同时，耳边的好音乐却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现在没有好音乐，而是一些优质的内容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了。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有眼光的音乐综艺节目，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湖南卫视在多年前一档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它更是。它的慵懒倒是没有说像林宥嘉那种带一点迷幻的感觉，那种骨子里就透出来的懒懒的味道，不需要任何装饰，它就是本身爱这种感觉，所以表现出来的懒的唱法，尤其是让你听得非常舒服和自然，也算是到了一定境界吧。下一首歌来听 Emily 啊，这首 Big Big World。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这个歌呢是音乐人陈少琪为萧敬腾来量身定做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少琪觉得恋人之间需要多用心为彼此创造一些心意才可以为爱情保鲜的道理。而他也曾经在微博揭秘过这个歌的录制过程，说萧敬腾一个人在8个小时内录了无数轨，还调侃说录音当天没有下雨。好吧，每天一点心送给正在热恋的情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陈晓东的歌，这个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我记得这个歌发行之后，当年很多人的 QQ 签名或者是说 QQ 名就改成了这个名字。在99年环球唱片时期发行，也是陈晓东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99年也算是他正准备要爆发的一年。这个专辑发行后的下一年，他的《比我幸福》就把他的事业推上了最高峰，再下一年他就登上了春晚舞台，随后几年也是接通告接到手软。而这个时期陈晓东也算是那一代美男子的代表之一了吧。来听这首《风一样的男子》。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很多烦恼困苦都是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环境、努力思考和感受有关。如果你真的可以从对方的经历背景角度去思考感受，很多问题就自然而然化解了。心理学教授的指导意见说，如果你一定要把一件事情给想通，那就直接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会是最快最有效的想通途径。当然希望你没有烦恼，如果有的话试试看用这个办法。下首歌来听余佳运《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爱着梦。
1: 苏运莹呢，也被叫做是田园天使般的干净纯洁。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也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来自 Beyonce 的 Listen。 这首歌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也是电影《追梦女郎》的插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来自近几年很火的一支乐队，治愈系，不那么摇滚，还带一些暖男气质，鹿先森乐队，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你听

这首歌的和声是真的很好听，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的《听是谁在唱歌》。我记得上大学那一会儿，有一次班会要女同学出一个唱歌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排了这首歌。真的，如果是年会节目，老板要你们唱一首歌，我觉得二声部、三声部这个歌都很适合。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这是两位音域较宽、歌路也超多的女歌手戴爱玲和阿令，我不离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

0: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2: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0: 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

0: 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2: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5: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国务院安委办。

0: 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 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清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

0: 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日，中央财政下达了宜昌市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专项资金4.3亿元，其中2026年度的首批资金1.48亿元已经正式到位。本次获批资金将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两个项目，计划实施总面积近85万亩，重点聚焦三大核心建设方向：一是森林抚育，通过科学抚育措施优化林木生长环境，提升森林整体结构健康度和稳定性，促进林木的优质生长；二是低效林的改造，对林木生长不佳、生态功能低下的林进行改造升级，优化树种组成和林分结构，全面提升森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三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构建科学高效的监测和防控体系，有效遏制林业有害生物扩散蔓延，保障区域森林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函，经过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月16号，宜昌市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揭牌，全市青少年足球事业由此迈入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球迷朋友现场的观赛需求，原定于2026年6月27号周六19:35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举行的宜昌东阳光队和黄冈祥云队的比赛，比赛场地调整至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比赛日期和时间不变。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曲菇食品推出端午安康纵有好运主题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在首页换灯或进入热门活动栏目，点击端午安康纵有好运，进入抽奖页面就可以参与。记者从宜昌市百里荒旅游集团了解到，神话加武侠全维度狐仙部落沉浸式度假区百里荒雪山飞狐项目将于7月正式亮相。2026年当阳市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拟于7月6号开赛，持续到8月。赛事主场位于当阳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遇雨天则移至玉阳中学熊家山校区。记者从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端午节的放假期间，6月19号到21号，宜昌车管所含城东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正常开放，窗口的服务时间是9点到17点，可以预约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6月16号，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光荣入选，成为湖北省唯一、全国9名获此殊荣的应急工作者之一。6月16号8:39，5530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式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

高1.32亿元。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6月16号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验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到6月16号17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4.44%。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客流的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会突破235万人次。

0: 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2: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3: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若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2: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5: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6: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7: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2: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5: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4: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6: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2: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由于受到今天早上有一点冒雨的影响，所以说可能在双向的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往三峡大道方向，目前呢在三峡大道方向的话，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在西陵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以及西陵二路主路上的车流在此刻汇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当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如果您继续直行，在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慢行。今天呢下了点小雨，所以说道路上有点湿滑。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是要在桥面上继续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行驶呢，可能我们的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苑小区的门口，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经过到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您在还没有进到下川通道之前呢，您就已经要放慢车速了。这一块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还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而如果您继续直行呢，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只要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再继续直行呢，可能在我们的下行的匝道上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就是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的匝道。而再继续往前行驶，如果您是要继续前往西陵区的方向呢，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浏览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八中门口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时由于送孩子上学之后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也要保持我们谨慎驾驶，即停即走，同时呢请尽量注意不要鸣笛。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目前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五家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进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南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东风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风路上由于我们的宜昌 新东方学校西陵校区此刻可能由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我们的东风路，并且呢东风路的右转的排行的压力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要保持小心慢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此时此刻在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都还是比较多的，随着我们今天在凌晨的时候可能下了点小雨，并且延续到今天早上，所以说各位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注意墙面施工的影响，同时呢也要注意我们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港窑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要继续沿着这条路往运河大院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上，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上，其实如果临时还没有过我们的这个路口的话，在东山大道以及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时呢，其实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如果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在直行，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只要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往西陵区方向都还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以前可能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您可以发现的就是其实并没有过多的车流量的压力，同时在无论您是下行前往我们东山大道还是上行前往我们的城东大道都还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也不用太过多担心。在刚才呢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风路上可能在靠近金东方学校的这一侧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东山城东大道右转进入到东风路之后，您继续沿着东风路与区光路的路口继续前往我们东宋路隧道的话，可能在这一边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的旭光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北段的通勤压力也还好，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此刻右转进入到我们的中南路北段之后，您要继续直行在我们的中南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东城一号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到400米的通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智喜饭店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要在此刻注意道路湿滑，小心行驶。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在妇幼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我们的继续直行之后，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的，其实都排行的压力都还好，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还在中南路小学门口送孩子上学的话，可能在这一段一直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宜昌市五家岗区福寿居老龄公寓，在这里的话都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如果您是有送孩子的需求的话，请您也要即停即走，小心慢行，雨天路滑。

0: 在应届学校的门口，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南二路的双向车道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明显还算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再来看到中南路的南段，也就是中南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继续沿着路往沿江方向行驶时呢，在这个路口上我们可以看到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星海路的门口，所以说一直从这个路口到星海路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最后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上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您现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东段，在我们的万达广场门口，可能在江海路与我们沿江大道东段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新地区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您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同时呢沿江大道双向上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现在是7:39，可能在我们的沿江方面，在宜化大楼以及我们的万达广场这两处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紧张，我们可以发现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可能还需要各个路口都只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沿江大道上行驶的话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气象小姐为你报告。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4: 今天呢一出门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好像有这个小雨的光临啊，预计呢今天整体是小雨到大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呢只有25度啊，这个最高温度呢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下午啊，宜昌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很重要的提醒，预计6月17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3日呢，我市持续会有降雨的天气，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及雷电，累计降雨量呢北部是会达到40到80毫米，南部会达到80到120毫米，特别像是五峰、宜都、枝江的局部累计雨量呢，可能还会超过180毫米，最大小时的雨量呢是会达到30到60毫米左右啊，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个降雨天气可能会对您的交通出行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包括如果说前往到一些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啊，这边是否会容易发生一些滑坡、泥石流等等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包括还有以及对中考还有端午假期出行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大家呢在送考生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咱们提早的出门可能会更加的这个顺利一些。
0: 我们可以发现一直从我们的17日到端午期间都是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的，一到降雨我就想可能大家都是不是要宅在家里，宅在家里大家会做什么，我想就是刷着小红书，然后呢看看我们的电商平台，看看我们的618最近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所以说最近呢我们的手机里也被各类的电商促销的弹窗以及优惠的推送是轮番爆炸了，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呢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就借着早高峰的时间好好聊一聊今年画风大变样的618，扒一扒我们消费者、商家以及平台三方的真实状态。
4: 其实我觉得说到618，好像特别是像这样的购物节吧，不仅是618，还有这个什么双十一呀，还有各种各样双十二啊，还有什么年货节呀，我觉得确实啊，好像这个大促实在是太多了。

0: 包括能够买到好东西的时候也太多了，能够买到好东西的平台也太多了，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1059主播甄选，同样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好东西的。其实我们前几年都会觉得好像大家都随时随地在定闹钟啊，算满减凑单熬夜，这样的疯狂模式好像到今年来说热度已经有点降下来了。
1: 没错，
0: 好像我觉得格外的安静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太多的这种促销活动了，所以说大家往往就已经有点疲劳了，因为你想买好东西好像隔个半个月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就购买去凑单，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各个关键节点去卡着所谓的什么把购物车塞满然后以求来满减。今年就真的不一样了，大家可以发现就是今年的618格外安静，也没有那种喧嚣的造势，也没有那些复杂的算术题，就是连那种短视频好像都少了一大半，
0: 都少了一些吐槽，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因为我记得好清楚，之前的时候好多人在各种平台上说啊，满减套路深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人专门会做一些 Excel 表格来告诉大家在哪个直播间里啊，在哪个主播的直播间里怎么凑单啊，领什么券儿啊，满减规则是什么，然后真的是野生精算师好多呀。但是到了今年，大家可能心态完全变了啊，可能我就包括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就是随便看了一下，可能就随手买了两单，然后可能就针对自己的刚需下单，不会说我为了硬凑就买一堆闲置的东西，或者是为了硬凑就是买一些这个什么东西囤起来。因为好像你会发现买完之后它这个算法是自动给你减，你买再多它可能也只能减那么多钱，不像以前一样啊，就是可能它的平台的算法更加优化了。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围绕着618这个事情啊，具体来聊一聊当下我们电商行业的现状，以及我们的监管出了新规，还有我们生活化的吐槽互动，也有干货满满的行业解读。也不管你是我们天天购物的那种剁手党，还是理性消费的佛系买家，还是对电商感兴趣的朋友，其实都能够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针对今天6月18号啊，其实对于真正网购的人来说，今天已经是截止这个网购时间了啊，
1: 是的，
0: 因为好多什么付尾款都已经在前两天结束了，这两天可能就等着收货了啊！所以来问问大家，618来袭，今年你都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呢？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跟我们实时分享一下啊！你都买了一些什么样的物超所值的好东西啊？我知道我们的群里面好多那种省钱达人、薅羊毛达人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刚才在早高峰的粉丝互动群里面看到，就是中南路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了，排行的压力一直持续到了铁路桥的桥下，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也要请您谨慎的选择中南路往东山大道的这条路，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港窑路和城东大道目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我们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往学业城方向的话，此刻在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并且在岳家冲，也就是往东山大道东风路往我们的京东方学校，在这一侧呢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持续到了京东方学校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上行驶的话，可能在巴黎香颂的这个路口上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此时在城东大道上继续沿着主路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可能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港窑路的对向车道上以及城东大道往安琪方向的话，此刻在三个路口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以往可能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我们的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如果您是要继续前往西宁区方向的话，此刻在东山大道主路上都还是排行压力还是没那么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关注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中南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目前呢在中南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播报的是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新海路，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此刻在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中南路北段与中南二路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前往我们东山大道的话，可能在这一段是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不管您是选择执行还是选择右转进入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此刻在我们的中南路南段，在我们的中南花园，在这一侧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今天的早上是飘了点小雨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二路上，也就是我们的中南路小学，在这里的话中南二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中南二路往我们中南风景这边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排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从中南一路到我们的中南路小学到旭东嘉景，在这一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英杰学校旁边的话，在靠近这一侧的中南二路，您要继续沿着这条路，无论您是往安琪还是往我们的中南路小学方向呢，此刻都有200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中南二路以及中南路上的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十一中的门口，目前在东夷陵大道上，夷陵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沿着这条主路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可能在十一中门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包括了我们这里还有杨岔路小学，所以说在这一路段上行驶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我们雨天湿滑，小心慢行，一定要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呀我们的锅锅香主题干锅，在这个路口呢，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万达广场以及我们宜化大楼门口呢，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靠近杨岔路菜市场的这一侧，在这一侧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新宁区方向呢，可能已经有一个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压力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等待红绿灯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我们在右转的时候占据了其他的车道。 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过江方面，无论您是在赤石长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大桥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进城往我们五家港方向，往三峡大学中去的这个方向的话，在桥面上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呢一直延续到我们下匝道的这个路段。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大桥过江的时候，如果说您是要往城区方向，在桥面上就有一定

0: 的盘行的压力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过江道路。 再来看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华翔方面过来来车也算比较多啊，所以说如果是在这条路上，您是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渡口往华翔方向的话，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历城酒店制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 再来看到西林二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排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好，但是在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通行的压力已经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 CBD 横溪国际与我们西林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辅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您如果是在这条路上还没有经过我们 西林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的话，您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但是呢，您如果是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可能往下川通的门口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您继续驰行，只要经过宜昌广电中心之后，您再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其实都已经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向车道，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林二路快速路上往赤城大桥方向的话，还没有经过下川通道的话，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西林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也就是传柴东苑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无论是在 西林二路快速路往哪个方向的话，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路段呢，在下一个时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咱们今天的话题是618来袭，今年的礼又买了些啥？
1: 是的，首先和大家来一波这个小调查，就是我们早高峰互动群的各位小伙伴，或者是正在听我们早高峰的各位朋友们啊，今年的618你到底有没有特意去熬夜蹲守一些，包括可能预售啊、满减呢？啊，包括和往年的618相比呢，你今年又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啊？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说都是 过来人，因为前几年可能真的就是要提前大概好几周的时间，可能618的话，基本上5月份、5月底的，它都有第一波预售、第二波预售，又是什么付定金啊、付尾款呢、啊？所以可能早早的啊，在618之前5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启了这个购物的时间，然后购物清单都已经列好了，我还会对比不同的平台的优惠呀、跨店满减是不是不一样啊？是不是88VIP啊，还有一些会员折扣啊，包括怎么来凑到我的这个满减的门槛啊？额外是不是还会买上一些用不上的一些小商品？事后可能就看着家里柜子里堆的那一堆闲置物品囤货， 开始黯然神伤，说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啊？就是今年，所以说你是彻底摆烂了是吧？就没有今年更理性了，也还是买了，但是都是买的一些刚需的、实用的，就是可能购物车里之前放到了，放在购物车里，哎，看到好像真的是减价了，或者真的是可以有这个满减的优惠了。不会说是刻意的我为了买而买，或者是为了觉得618我得囤货，可能今年少了一个囤的过程啊，只是说我现在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0: 其实不光是你啊，其实我今年的话，你不说618，我真没有想起来是有这么个 有这么一天，我还买了，
1: 你就差点都忘了是吗？
0: 对，我要追到就是可能在端午节、父亲节到来，可能要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可能这才是我就是消费的一个逻辑上就提醒了我。但是并不是618来提醒我去消费的，
1: 而且你也是按需购买，比如说节日了要给家里人买点礼物，
0: 是的。
1: 然后端午节了，可能要给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买点伴手礼，这个时候可以去买一下，正好又有这个优惠，或者是正好又有这个购物节啊。
0: 是的，以前就是 感觉不买就

0: 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才会买什么，所以说经过像很多年的这种大促洗礼之后，消费者们就已经彻底清醒了，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厌倦了那些凑单买券
1: 去消费这种复杂的玩法了。真的，我觉得以前可能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觉得大促价格最低，多囤货就能省钱。但是现在大家慢慢发现啊，如今电商平台可能真的促销活动太多了，月月小促，周周折扣啊，大促和日常售价其实你会觉得好像也差不了太多，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的消费观念就会觉得这种消费主义退潮，实用主义就上岸了，这成为一种主流，大家也不会说在盲目 跟风买一些爆款啊，而是更加看重商品本身它的性价比吧。其实就拿一个就是以前我买一些包括美妆产品啊、服饰产品啊，就特别容易冲动下单。但你会发现好多这个护肤品买回来之后你根本用不完，然后或者是那些品牌可能确实当时被主播说的天花乱坠的，但是买回来之后可能你觉得 也就那样吧啊，或者是你可能还是习惯用你之前的一些品牌，就是我之前买过好多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之前的一些网红博主推荐的一些什么面霜啊乳液啊，发现我买回来之后根本就在家里闲置了啊，好多可能衣服也是吊牌都没有剪，所以这种冲动消费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我会想说，哎，这个东西我是真的用得上吗？或者是我的生活真的需要吗？我觉得可能
0: 变得更理性了啊。嗯，是，还有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钻研那些所谓的满减优惠、满减折扣了。像太复杂的玩法，对于年轻来说，其实都已经玩不懂了。我们就是，我就是希望平台和商家就三个字：简单点啊。对，就是你就算嘛，你就告诉我就该怎么花嘛，你就让我去。
1: 你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
0: 对啊，就是凑嘛，你不要说什么你买了这，你凑了单之后，你还要买优惠券，买了优惠券还要进别人直播间去领。
1: 领完了之后回来又有一大批的限制的东西，又要等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品类券呐，然后直播间的券呐，我还得蹲守啊，蹲守之后又能发个什么券啊，
0: 然后这个券又有各个时间点啊，你在各个时间段才能用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
1: 说的大家头都大了。
0: 对，就是那我就有的时候就不想看这些优惠了，我就想直接买吧，买吧，我认了，
1: 太累了啊。
0: 对，
1: 所以说关于这个6.18你都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营商交通广播 的听友们分享一下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这个东西大家还是不能够省，有一些步骤呢也不能省，那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或者是定期的一些身体的检查，特别是对于这个成长期的孩子来说，眼部的健康问题，如果说也许成年之后也会有啊，如果说感觉到眼部不适的话呢，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 就能够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因为它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嗯，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嗯，
1: 是的，特别是在这个暑期啊，因为前段时间去采访的时候还发现好多学生啊，就是可能大家这个高考之后啊，可能很多 就想做近视手术，有的想变美，不想再戴眼镜了啊，有的可能是对于自己未来想要报考的专业、报考的学校，都会有一些视力的要求，所以提前的去做一些准备啊。真的，这个准备要提早，而且我也了解到，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的啊，得提前的有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检查来看你，包括这个什么全飞啊、半飞啊，这个 SNL 这个晶体植入啊，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太专业了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得去专业专科医院去了解一下哪一种才是适合自己的。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也是致力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APP，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